0: 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如果今天虽然你信了主了，但是你仍然感到空虚、不满足、没有盼望、忧愁，我鼓励您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仔细地省察自己，到底你的信主得救有没有问题？到底你跟主耶稣恢复了、建立了关系没有？到底你有没有过上一个教会肢体的生活？到底你有没有和弟兄姊妹恢复建立了一个彼此相交的肢体生活，能够彼此勉励、彼此扶持、彼此鼓励呀？如果没有，哼，难怪你仍然没有满足，也经历不到丰盛的生命。我们传福音也不要气馁，不要灰心，不要怕人讥笑，因着你的爱心、你的祷告、你的美好见证，因着你的传，你身边的人可以有可能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让他们在酒突然用尽的时候也能得到主所赐给他们的满足和盼望。我相信今天在咱们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啊，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朋友，不错，人生是会有酒用尽的时刻，但只要我们人生中有了主，酒不但不会用尽，它还可以将你我人生啊变为美酒，将我们这个平淡无奇的人生变为精彩丰富的人生。也许有的人会说，哎，像我这样平凡的人呢，能够好好的活着，能够有口饭吃，我就很满足了，我也不求大富大贵，哎呀，所以信不信耶稣啊无所谓啦。其实不然，为什么？一方面，一个人要是不信耶稣基督，就没有永恒的盼望，将来啊要永永远远与真神分离的，在那个充满痛苦和黑暗的地狱里边受永远的刑罚。所以信不信耶稣很要紧，不是无所谓。而且另一方面，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咱们个人救主之后，耶稣基督他的丰盛、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平安、他的恩慈、他一切的丰富怎么样，就要源源不断的在咱们里边涌流出来。哎，好像圣经里面所应许的，在咱们的腹中啊，肚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他愿意，他也能够让咱们这平凡的人生转变为一个丰盛的人生，充满了智慧、平安、恩慈、丰盛、能力和爱。请问这样好的救恩你为什么不要呢？这样好的救主到哪儿去找呢？这样好的救主您为什么不要呢？今天酒用尽了这个题目完全为您讲解完毕，欢迎您来信或者电邮传真索取每日箴言和普世佳音讲道集这两本小册子，我们要免费的赠送给您，并且欢迎您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按时收听普世佳音。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一家。
1: 刚才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

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欢迎你来到黎明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许多的挫折和艰难，让我想起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主耶稣的两个门徒也有这种情况。但是当他们遇见主以后，他们就会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求主今天也用他的方式与我们相遇，从而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到在每一天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主的作为。

0: 每天供应属灵生命的灵粮，从日出到日落都敬拜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自杀现象屡见不凡，令人不禁反思生命的价值在哪里，人生的意义又是如何。我是晨曦，欢迎姐妹你再次走进听听女人心节目。自杀的现象啊，真的是比比皆是的，普遍到啊大中小学生，到大中小富翁。前不久啊，在新浪的新闻报道中说啊，有9个亿万富翁相继自杀。那各样的影视明星自杀的也是屡见不凡啊。最是什么都有的，最不应该自杀的人呢，竟是这样轻而易举的就结束了他们自己的生命。名利啊，事业上的巅峰啊，也没有给他们带来成功的快乐，反而啊成了令他们窒息的压力。心中的那个理想的情人啊，没有给他们带来甜蜜的爱情，反而成了他们悲剧中的催化剂。

0: 前不久呢，在我们的社交网站上，有一位读大学的姐妹就留下了几个字的这个留言。
1: 我想自杀。
0: 很简短又很震撼人心，让我们就不得不再次的思考，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生命的价值跟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0: 要说现在的大学生们所面临的重重压力了。就是我自己啊，上高中的时候，偶尔听到有人因为没有考上大学而自杀，信不信由你，我自己啊，心里那时候也曾暗暗决定，如果啊，我自己没有考上大学，我也要去自杀。是啊，生命生活中的各样的压力，确实是会导致一个人对人生失去盼望，觉得活着啊，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啊，想想我那个时候的想法，真的是很钻牛角尖了。认为啊，人生就只有考上大学这一条路，不上大学怎么可以活下去呢？人生的全部啊，就只在于考上大学了。正是啊，因为没有看到人生啊，不是只有考大学这一条路，这一个方案。但是啊，在当时啊，我的这个小脑袋里呢，啊，就只有这样一个唯一的一条出路，唯一的一个方案了。多么可悲可怜的现状啊！然而我们想想，很多自杀的情形不也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的扩展吗？在自杀人的眼中呢，人生真的就是像是独木桥，死路一条。仔细想一想哈，人生如果就是这样，只是为了一个学业，一个事业，某个人啊，真的是很没有意义的，很容易啊导致人去想自杀的。真的是哈，即使我们啊得到了一切我们所想要的，但是啊，真的就了解生命的真正价值吗？自杀这个可怕的行动啊，其实催促我们来想一想两个人生很重要的问题啊，我是谁，还有我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感谢神哈，在他的圣经里很清楚地给了我们答案。
1: 马可福音8:34，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得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0: 以上这段经文啊，帮助我们回答了人生的重要问题。我们真的是要知道我是谁，我的生命啊到底是什么。我是谁呢？我是神所造的，我的生命气息啊，不仅是暂时的看得见的啊，这些外在的名利物质的东西，任何的这些外在的东西啊，即使是很好很好的，也并不能真正满足我们内心的深深的渴慕，而是啊，我们内里的神所赐给我们的，在神里面的永恒的生命。然而这个世界哈，无时无刻的不在向我们疾呼我们到底是谁。世界所标榜的我们是谁呀，是按照我们的生命以外的一些东西啊，我们的身份地位啊，学历事业啊，婚姻家庭啊，甚至信了主以后哈，我们也会以一些外在的服饰事工来标榜我们自己的价值。然而啊，这些都是我们所拥有的，都是很好的东西，却并不是我们是谁的真正答案。以上经文说到哈，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在世人的眼中啊哈，按着世界的标准，我们所追求的外在的这一切哈，仿佛是很令人向往，仿佛是很给人满足的。但是就像经文所说，人啊，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本来看上去这些都是很有保证的生命，其实啊，却是空洞的空中楼阁，也是啊，以死告终的。所以亲爱的姐妹啊，我们来用我们的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啊，是神所造的，我们的生命在神里是神的重价的宝血买赎的，我们是神的宝贵儿女，我们的命啊是神所赐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想死是想从所面对的痛苦忧愁中逃脱出来而产生的，但是啊，自杀的举动啊，真的是我们不能够认同的这样一个解决方式。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出路，也就是十字架的道路。看上去啊，真的并不像这个世界所标榜的人所向往的舒适幸福的生活， 而是啊一个舍己，背起十字架来天天跟随耶稣的道路，甚至啊是丧掉自己。这种看上去死路一条的生命啊，才是找到真正通向唯一自由真生命的道路。那我的生命到底是什么呢？神让我们知道哈，生命的意义啊，不是外在的这些拥有和享乐，而是啊神的国。神的国往往是与十字架、受苦分不开的，就像主耶稣基督在世上所经历的、所走过的。主耶稣基督啊，正是在十字架上受苦的王的这样一个形象。他的受苦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生命的真道路，就是舍己、背十字架的真生命的道路。这个世界的荣耀都是虚浮的、短暂的，但是神所应许的永恒里的荣耀才是我们生命的真正盼望。历史上有许多的宣教士啊，为着主的福音献上了他们年轻的生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有五个刚刚大学毕业到达非洲一个部落的年轻人们。他们携带他们自己的妻子孩子，刚刚到那个地方还没有机会传福音，就被当地的土人杀害了。真的是令人难以理解，看不出其中的意义和价值所在。然而啊，数年后部落的首领及整个部落都归信了主耶稣基督。那五名啊年轻的宣教士中的一位啊曾经这样说过，他给出他不能保留的，并得到他所不能失去的，这个人啊他不是个傻子。是的，这些啊年轻人啊，他们给出的并不是属于他们的，可能是他们的学历、事业、家庭，但是他们得到的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生命，在永恒里的荣耀。他们的逻辑就是这样的，看似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却是神的智慧和在神里面的永恒的价值和意义。耶稣啊，不但能够给你、给我死里复活的新生命，我们能够相信神，其实啊，正是我们从我们的罪恶过犯中可以死而复活的见证。而且啊，神更应许我们永恒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患难中充满喜乐的人生、苦难里拥有平安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让我们在我们本来是死在过犯中的灭亡的境况中，有这样一条死里可以逃生的盼望，死里复活的荣耀和能力。我们切切地为那些生活上遇到瓶颈、正在考虑自杀的姐妹们献上祷告，求你的生命气息来挽救他们，使他们在自己的绝境中能够见到你的真光，你的生命气息来向他们的心说话，来给他们生命的盼望，并靠着主耶稣基督来活在你所赐给我们的真正的生命里。我们这样的祷告、仰望、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姐妹啊，不论你是否有没有想过自杀，知道啊没有选择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啊，其实就是一个死亡的生命。如果你曾想到过自杀，真的是盼望你知道哈，主耶稣基督给你给我一个死亡里的出路，就是来信靠他，他是真理、道路和生命，来抓住他，将我们的生命主权完全的交托信靠给他。知道啊，只有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唯一救主和生命。愿神祝福你，在你的患难中赐你喜乐，在你的苦难里有十分的平安，在他里面你得到你的真生命。我是晨曦，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2: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姊妹为您主持的《听听女人心》。

圣经广播网所开设的圣经学院，完全免费，方便听众朋友系统的学习圣经。我们的课程有六个科目，包括基要课程、教义课程、基督徒生活讲座、圣经书卷、圣经人物，还有选修课程。鼓励听众朋友去注册学习。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0: 我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我也不知道要走哪条路。主啊，恳求你告诉我。
1: 耶稣，
2: 在网络时代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用现代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3: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你一起来背诵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们又一次在空中见面。近年来呢，基督教啊给人很多的误会。有人说宗教，这当然也包括基督教，主张一些玄虚无凭的理论，麻痹人的情感，让人呢感觉迟钝，逃避现实，或者是叫人相信一切呢都是命定的，所以只能够逆来顺受，等来世的福气。也有人说呢，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阻止文明的前进，是人的精神寄托呢，对老年人特别有帮助。也有人说宗教是一种环境洗脑，跟纳粹主义的洗脑方法没什么两样。如果把人放在某一种的宗教环境当中，向他不断的灌输宗教观念，慢慢慢慢呢，他也会接受宗教的信仰。更有人说呢，宗教是一种心理管制的反应。这种理论起源于一个苏联的科学家叫做巴夫洛夫，他的实验。他在1904年呢，还因此得到了诺贝尔奖金，这个生物学奖。他把一些仪器啊放在狗的嘴里边，然后在喂狗的时候呢，他就拼命的摇铃，来测量这个狗消化液的产生速度和分量。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呢，只要一摇铃而不要给食物呢，狗的消化液呢也会产生，不会减少。那巴夫洛夫的结论就指出呢，他说在这个不断的环境管制之下呢，动物的脑部也就是心理呢就受支配，因而产生了可以推测的反应。他用这个实验来解释人信奉宗教的原因呢，也是一样。这些都是今天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呢，对基督徒主观经验的一些解释。他们认为，基督徒信主的经历呢，完全是心理学的呈现。我们并不反对，心理学在基督徒的信仰定型上呢，确实有一份的影响力。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否认，在某一种的情况之下，环境洗脑或者是心理管制反应呢，也可能产生啊期待的效果。但是我们如果全以心理学的理论去解释基督徒的主观经验呢，那就未免不太客观了。首先，我们要分辨清楚，形容一件事，并不等于解释一件事。当然，基督徒信主的经验可以用心理学的现象去形容，但是这个并不等于他解释信主的原因，更不能够否定他所信的主的背景事实。一位华裔神学家唐有志博士曾经说过，心理学解释人的需要，而宗教解决人的需求。基督教的信仰呢，是建立在一些无法否认的事实上。一个纯史学家绝对不能够忽略神曾经在历史中彰显他的全能，在历史中和人接触，在历史中和人同住，在历史中解决人生的痛苦等等的这些史迹。基督教信仰呢，全在乎这个历史和超历史的神。这个超历史的神是掌管历史的神，他为那些投靠他的人编织了美满幸福的人生。所以信靠神并不是逃避现实，或者是接受宿命论逆来顺受，而是投入神伟大的美满人生的计划里面。基督教的信仰不是精神寄托，精神有寄托是对的，反而呢能够增加人生的意义。但是基督教的信仰不是精神寄托，是促使幸福人生的动力。历史万代的信徒因为有耶稣的榜样，并且受了耶稣的爱所激动的，和圣灵所赐的力量，对服务社会人群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从使徒时代开始， 经过1900多年的历史，基督徒为他们的信仰的缘故，看万事如粪土，抛弃了自己的雄心大志，或者是名利双收的职业，不辞劳苦的到偏僻的村庄部落，到野蛮人的居所，或者是有麻风病人、有孤儿的医院，甚至于有一些为了服务人类的缘故，甘心为人舍命。全世界各地的基督教的医院、学校、孤儿院、老人院和其他的慈善机关，总有热心的信徒为生老病死的人鞠躬尽瘁。难道精神寄托能使他们这么样卖命吗？难道人民的鸦片能够让他们这样去舍己吗？就好像有人说过，如果基督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巴不得人人都抽鸦片。基督教的信仰呢，也常常给人毁谤，因为人只看到基督教里面的败类，而没有注意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基督徒。基督教本身也承认有腐化的败类，但是败类呢，并不代表真的基督徒。教会历代以来呢，不断的有改革运动啊，复兴运动，目的呢，就是在净化教会，让教会呢，更能够代表有神的信仰。人不能因为看过假钞票，就连真钞票也不接受，让不可靠的医生看过病以后，就这辈子不找医生了。基督教的信仰呢，也不是环境洗脑下的结晶品，有很多生在基督教家庭里面的人，从小就开始接受基督教环境的洗脑，可是呢，他们还是不信，有些不但是不信呢，并且很反叛，也有很多人呢，只听过一次福音，或者是很少的几次，还谈不上洗脑呢，连洗耳的次数都不多，可是一跟福音有了初步的真正的接触以后呢，马上就相信了。所以环境洗脑有它的影响力，但是主观的经验并不是这么简单，不能够全归咎在环境的效果。基督教的信仰也不全是心理管制下的反应，这些实验呢，总有它的价值，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动物跟人有很大的分别。人有分析力，有思考力，有自觉力、创造力、判断力，给人多一点的时间呢，这些特别有的天赋呢，就使人呢能够脱离任何的心理管制。有些人做出跟这个巴夫洛夫相同的实验，也就是当狗的心理受管制而做出一个期待的反应以后呢，如果这些方法稍微停几天，这些期待的反应呢就不会出现了，反而天生的本能呢就会出现了。人既然是感情的动物，所以多少也受心理管制而表现出意料之内的反应，比如说有人去世了，他的心爱的人必然会伤心落泪，这是一定的。但是人如果只有规条上的约束，而不是真正相信耶稣，让神的律住在他的生命里面来约束他呢，只要把这个人放在有力的诱惑当中呢，人的罪性就会表露出来。所以一个基督徒信主的经验不能单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解释，因为基督徒主观经验的背后还有一个不可推翻的客观事实。在世界上无论什么事，如果需要证明，自身的经验呢，往往是最有力的，是最不能驳倒的。约翰福音9章里面记载的那个生来就是瞎子的人，耶稣把他的眼睛治好了，而当时的教会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而他们只说耶稣不是从神那儿来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他们又问这个瞎眼的人的父母，说这个是不是你的儿子，他们说是，他们说这是你的儿子，你们不是说他生来就是瞎的吗？怎么现在又看见了呢？他的母亲跟他父亲回答说，他说是我的儿子，他生来就是瞎的，这个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今天怎么能看见呢，我们却不知道。 是谁开了他的眼睛呢？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人了，你们自己去问他们，他一定能告诉你们。他们问这个瞎了眼的人，现在已经看见了。他们问他说，谁治你呢？是不是一个罪人呢？因为法利赛人认为任何人在安息日治病就是罪人。那么这个瞎了眼的人他说，是罪人不是罪人我可不知道，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就是我从前是看不见的，如今能看见了。所以这个就是事实。主观的经验虽然是有利呢，但是呢也有它的缺点。比如说我们唱耶稣活在我心里，别人也唱他们的神活在他们心里。如果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经验是最可靠的话呢，这就成了两种主观经验的对持，双方各持己见。

0: 耶稣活在我心里，那只是真理的一半，那另一半呢，是耶稣曾在历史中为人的罪而死，胜过死，并且复活。基督徒可以相信他们的罪得赦免，因为在历史中，耶稣确实为人的罪舍己流血。任何的宗教经验，如果经不起客观事实的批判，无论是主观经验有多么神话，都是不足为信。因为基督徒的经验是建立在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这就是神在1900多年以前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这个经历是最正确真实的。
1: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11章10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在《使徒行传》中，我们发现祷告成为初期教会的法则，因着120人横切祷告，开始了五旬节的祝福。当他们往前遇到困难时，使徒们便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是初代教会传道蒙祝福，有圣灵膏油的主因。祈祷第一，其次是传道。他们深知祷告工作的意义，乃是为释放神的道铺路，所以他们说，我们先要专心地以祈祷为事，借着退隐的祷告，使主的道得以通行，并得了荣耀。我们常不经意地在早晨做些祷告，晚上有十分钟的祷告，或偶尔参加祷告会，但是对于祷告大能的运用及整天不住的祷告的工作认识有多少呢？当你懂得与仇敌征战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你就要为每一件事祷告，因为你若没有为某件事祷告，你就在那件事上给仇敌开了门，让他得以闯入。天父，我们做丈夫的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主啊，你已经为我们祈求，叫我们不至于失了信心，使我们有信心如同亚伯拉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以至于我们可以承受主所应许给予我们的一切。亲爱的主啊，当我们做丈夫的处在患难的时候，求主以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并以你看为好的方式给我们盼望。感谢主，你的眼目不离开我的牧者，你的耳倾听他的祷告，你的眼看顾我的牧师。我深知道你不留下一点好处不给爱你的牧师，为了基督的缘故，你岂不将这城赐给他？谁能控告这位你所拣选的人呢？无论在何事上，牧师都要得胜。我们感谢主。主啊，求你赐给我的牧师有属灵的分辨力，可以带领弟兄姐妹抵挡一切从恶者来的诡计，并且连接教会内的祷告资源，来使神的心意成就在教会中。主啊，求你使牧者们在早晨耳朵就开通，领受神的话语，有受教者的舌头，能以神的话语扶助疲乏的人，使人从软弱中再一次起来，勇往直前。求主教导我们，不只听到，乃愿领受这道，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能运用神的道，遵行神的道，必在生活的各层面经历下网打鱼，有丰盛的得着。求神使我们立定心志，不跟从世界的价值观，不为权柄荣耀富贵而效力，乃要认定主是我的神，就单单侍奉他，并且越侍奉越甘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罗马书的十二章十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主耶稣可以称我为朋友，圣经上有的，但是圣经上从来没有讲我们可以称主耶稣为朋友，从来没有这个字出现过。大家请注意啊，这一点很重要。有现在的有很多的歌啊，甚至于有一首老歌啊，多不合圣经的，所以有甚至有个老歌都《基督恩友》这首很老的歌啊，那实际上呢，找不到我们在圣经上有任何的人可以称主耶稣基督是朋友的。大家听懂这件事吗？今天很多的诗歌是这样写啊，他可以称我们为朋友，我们称他是什么？恩主，是我们的耶和华，我们的恩主。所以在这个地方，我选择了东道主在这个地方是有原因的，合乎什么？神学，合乎圣经。啊，今天我们太随便了，只有耶稣是我的啊。但是呢，我们必须讲他把我当作朋友，我仍然帮他当作是我的恩主。所以东道主在这边跟请我来同坐，请我来同吃，他把我看作朋友，我的恩主把我看作朋友，使我油膏我的头，使我恢复活力。客人对东道主的那个赞美，把他当作恩主来看的。这是五节上，五节下，客人把东道主不但赞美他，而且讲到他的恩福。在这边，东道主是有能力的，是有能力的。蒙福者是可以享受那个皇家的筵席，而且呢，在敌人的面前吃。那东道主的力量强到一个地步呢，哇，远远的有敌人，那我仍然在东道主那边吃的时候是安心的，因为我的东道主是恩主，是强盛的，是有能力的。这边也是让我们看到，正当那个时候敌人来了，对不对？有敌人在这个，在我的敌人的面前，那些由羊变成的客人看到了这个情况的时候，无助的在观望。但是在这一切的发展中间，我们都看到呢，主人在那些敌人的眼目的前面保护他的客人，保护他的。我们在这个东道主面前呢，我们觉得安全，没有一点害怕，使敌人无可作为。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这个这边呢，正向诗篇二篇里面讲的一样，诗篇二篇呢是所谓的弥赛亚的诗篇呢，是用来恩高兴王的，大卫的后裔要上来的时候，接王位的时候。但是你知道吗？历史历代以来一个通例啊，这个兴王要上立的时候，都是旧的这些附属国要造反的时候。所以是威胁很大的时候，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呢，诗篇二篇就让我们看到，当这个新王案例，那这些列邦那些附属国本来是附属要造反的时候，他们的造反反而促成了什么？促成了这个耶和华神跟大卫要案例的新王更加的密切。这个就是诗篇二篇拿来能够加强，让我们看到这一位被当作朋友的我，或者你去东道主那边去参加筵席的时候，那也是新王要造反的时候，那造反的时候，但是呢一点都不觉得害怕，因为列邦造反的时候，正使这个耶和华跟这个新王啊更加亲密的时候。所以呢，因为有敌人在，那这个东道主的保护更加使这个被当作朋友的，或者我们这个诗人在这边呢，觉得呢跟
耶和华更不可分离。诗篇二篇一到三节来证明这一段，耶和华是我的东道主，在他那边享受了安全，享受了保护，享受了美艳的颜色食物。这里让我们看到第一幕完了，第二幕完了，第一幕第二幕也许多可能是什么呀，多可能是诗人的想象，想到耶和华跟他之间的关系，好像牧者，好像东道主，强有力的东道主。现在呢，到了第三幕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幕变成了实际了，这个实际取代了想象了，诗人就回到了我是的面前。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到第六节代表了这一幕，就是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在这个地方，让我们首先看到呢，首先这是最后的这一幕，这一幕就强调了永恒完所带来的完全的恩惠。这边让我们看到，这边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恩惠跟慈爱这两者多用来指到了一个盟约，这个人诗人跟神耶和华之间的一个约。那这个约我们就叫做哈萨特的约，约中的爱，约中的福分。那从恩惠跟慈爱里面都可以看到，所以强调了永恒完全的恩惠。在这边呢，在我们看到了最后的这一幕，这一幕比起第一幕来呢，牧人手下所照顾的羊那个景色当然是更好了。这一幕比第二幕在客人在做酋长或在做这个这个东道主的帐篷之内吃的盐食那些好酒的食物的比喻呢更好了。所以我们进入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实际里面，就是这边把神的属性呢讲出来了。第六节神的属性慈爱跟恩惠讲出来了，这个属性把它概念化了，形成了两个形象。我们第一个形象就是说慈爱的形象，约中之爱跟恩惠，第一个就是约中之爱。那约中之爱啊，我们已经讲了，是创世纪第十五章里面沿路本圣经呢讲得很仔细，神与亚伯拉罕立约，那神跟亚伯拉罕同时的走过被劈开的禽兽的尸体走出来，当作祭，而且向神向天宣誓，哪一个破了这个约的话呢，他的身体就劈开，像什么，像劈开的禽兽一样。那在这边同样的劈开这个意思，撇开这个意思，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的那个约，立一个约要撇开，撇开。所以呢，从这个文字的观点来看呢，也有深刻的意思。把禽兽撇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立一个约，约的本身这个字就是什么？撇开，撇开。这个字的意思，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切劈，这个劈开禽兽就是立的约，我们跟神之间有约中的爱。第一个让我们看，第二个让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是恩典。那这边呢有恩惠跟慈爱。

这两个追的，恩惠恩典，慈爱哈萨德追着我，有那个约中之爱在追着我，有那个恩惠追着我。什么时候你跟我有一个坏的思想，我们想去做了，没有经过神的同意我们就想搬家，或者没有经过神的同意我们就去换一个工作，或者是交另外一个女朋友，或者交另外一个男朋友。在这边讲到神的恩典跟慈爱都会追着我们，生怕我们做错事情。所以我们的圣经讲不要让圣灵担忧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是的，人有软弱的时候，如果不是用神用他的恩惠慈爱来追着我的话，我们有一天会对自己失望，我们有一天最糟糕的还会对神失望。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不是随着我，随着跟随这个字呢 ，halak 这个字，这边不是 halak 跟随，而是追 ，radaf 追着你跟我在这个地方，神的追。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我再解释一句，远比我们要远离神的脚步而快。我再说，今天有很多事情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你我可能都还不体会得不出来，但是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思想回想的时候，再回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哦，我们才想到，幸亏我没有做这个举动，做这个行动，当时呢，神保佑了我。因为怎么样，这句话诗篇23篇的第六节，这句话他追着我，神的追比我们远离神更快。弟兄姐妹，这是在约中之爱。今天我们中间如果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话，你不知道失去了多少的怎么样，多少的恩惠。但是你如果接受了他的时候，在神在人的面前接受他，马太福音第10章31节32节，我在人的面前认他，接受他为主的话，他就赐给你怎么样，赐给你约中之爱。这一生你要所走的，他都追，他的恩惠跟慈爱会追上你。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让我们常常能够冷静下来，为了他，防止我们有一天会对自己失望，为了他，防止我们有一天会对神失望，使我们呢感谢我们的恩主耶和华，是我永恒恩惠的泉源，是约中的爱与恩惠他赐给我。不但如此，他还赐给我第二样，永无止息的承诺。第六节的后半段，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也就是什么，这句话就是指把那个帐篷，那个东道主的帐篷就转变为来神的居所了，把我们什么，把我们在世上暂时的居所就变成以后永远的一个居所了，变成神的居所，永远的住在我室的家中。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你跟我得以进入到神的面前来，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到了神的居所，永远与神同住。大卫就看中这永恒的居所，所以他没有为他自己盖一个殿。让我们看到的，在地上他积了财宝金银，为神盖了一个圣殿。神看中那些重视与神永恒同住的人。让你跟我看清我们在地上的住所，而能够重视你跟我有一天会从实际取代了想象，你跟我会迈向到神永恒的家庭里面。我有一次我在牧会的时候，别的一个教会的

0: 一位姐妹打电话给我，哎，她讲我们的传道人不在，要好久不在。她讲我先生刚生了一个很严重的病，肝里面生的肝癌。她讲呢，现在正在医院里面，你有没有办法去看看一下？啊，我想我可以呀。我讲你们传道人是不在了，她讲一个月都没有办法回来，那我就去到医院去看这位。看这位弟，这位这个她的丈夫，那她的丈夫显然不知道她是生了肝癌，所以当我跟她看的时候，去看她的时候，她很高兴我来跟她看，然后呢，她跟我讲，她讲没有问题，我大概这个礼拜就可以出院了。那实际上呢，她太太告诉我她是肝癌，那当然了，我讲我能不能为你祷告？那她没有接受耶稣了，她讲啊没有问题，你替我祷告。说我祷完告之后，我就跟他告别了啊，告别了。我讲我有空再来看你啊。我过了3个星期之后呢，我又去看他。哎呦，这次去看他的时候，我就看了3个星期不见，已经人就瘦了很多了，瘦了很多。那这次呢，我一去看他，他迎面就告诉我，他讲李牧师啊，哎呀，我是肝癌。他讲我现在已经不舒服了，那医生呢现在？这次来告诉我肝癌哦，那我当天的感谢主就在他，那他自己主动的告诉我，那我就带领他接受耶稣基督。那时候完了之后，那我讲呢，我过要过至少2个月之后才能看你啊，因为我就要到马来西亚去了，我要出去很久，出去传道了啊。我讲你也可以替我祷告啊，到时候我。第三次见到他的时候呢，我刚刚从机场回来，所以师母到机场一接我的时候，师母跟我讲，哎呀，他讲这位弟兄啊不行了，他的太太叫他打电话来，现在他亲人啊什么通通聚集在那个地方，今天可能就要被阻截去了。哎呀，我想不必回家了，我们就直接开到这医院去好了。当我一开到这个医院的时候，哦，这个房间已经多满了人了，多满了他的亲人。那呢，我就听到了他一个人在那边叫我，哎呦，我对不起谁，我对不起谁，我对不起谁，哎呀，我这样外远远的一看呢，哇，简直瘦的一塌糊涂，不但瘦啊，那个眼睛很大的凸出来了，有点害怕。这个时候呢，我知道他现在很自己知道自己最后的几分钟，大概他知道大概一两个钟头的时间。那呢，他的太太一看到我来的时候非常高兴，就跟我做一个脸色。那我知道呢，他太太吃不消呢，要我来接他呢，所以我就跑去握住他的这个弟兄的手。那我一握他手的时候呢，我跟他上一次他得救的时候跟他做了一个记号，我握他手的时候，他得救的时候我要离开，我想我要离开一个长一点的时间了啊，我就握紧了他3次手，扎扎扎。那他讲什么意思？我讲啊，这是我家里面的意思，我太太的父亲呢、啊、很虔诚的基督徒，每次我们分别的时候他就讲 I love you， 他3次。我讲了、啊、我也习惯性的跟你握了3次 I love you。 所以这一次他的太太把他的手交给我的时候，我抓了他的手就是跪着这3次。哦，他知道是我，他看不见我了，打开眼睛戴了上，知道是我，一下就停下来了，不出声了。我就靠了他的耳朵，我讲某某弟兄，我是李牧师。哦，他听到的时候他头点了，因为他当时在狂叫。我就跟他讲，我看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医生也在旁边，我就讲某某弟兄，我为你祷告，让主耶稣来接你去好不好，接你去好不好。他抓紧了我的手，又捏了3下。我用了约翰福音14章为他做祷告。我叫主啊，你说的，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在我父的家里面有很多的 mansion， 我去了还要再回来接你们到他那里去。我用了这一手跟他祷告，讲主耶稣，让你在那个黑暗的穴道的另一头来， 接我们这位弟兄到你那里去，接我们到他那里去。过了半个钟头，平平安安的他回到主的那里去。弟兄姐妹们，加尔文讲过一句话，他讲诗篇是神为他自己做的蒙福的楼梯，靠着这个楼梯人得以亲近神，借此人肉体的韧性不仅能够得到约束，对神的感恩也会受到激励，而更敏锐的并得以操练我们的敬虔，让诗篇成为你跟我操练敬虔的一种方法。这是一个蒙福的楼梯，让我们看到历世历代的人借着诗篇得欣赏神为我们预备的属灵的花园，让你跟我得到安息，得到平安。而这种安息跟平安，朋友，我告诉你，在这后现代的世界里面，你不但在你的工作场所得不到，你不但在社会里面得不到，你甚至于在你的家庭里面都得不到，甚至于在你们的家庭的团聚中间你们都得不到。那些 iPad， 那些 iPhone， 那些 II， 甚至于把我们的团聚大节团聚的时间，每一个人都在他的 I 中间。只有怎么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永远的居所。大卫灵性的秘诀就是借着攀登这个蒙福的楼梯，得以合神，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对神的信心可以从他与神的关系看出来，而这种关系不是在皇宫里面操练出来的，不是在工作场所里面操练出来的，而是在旷野与神个别交通中间，以大牧人跟羊的身份，以东道主跟朋友的身份，以耶和华我是跟我们回到他的恩典跟他的慈爱中间的那个约中间，我们才能够找到。他将大卫将神当作大牧人，当神当作东道主，当时把神当作永恒的恩惠的泉源。大卫对圣经中的神有这样的领会，是因为他信心的力量，这个信心成为一个新的洞察力，以一种改造作用的方式持续的来帮助大卫解释他自己的处境，跟解释他维持使他维持他在神面前的那种的生活。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来投资永恒，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回在神的身上，他的慈爱与恩惠永远追赶了你跟我，使我们不落脚，使我们不跌倒，使我们永远在他约中之爱。你愿意接受这样的神吗？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神，我们的牧者，我们的东道主，我们敢投在你的面前，因为你应许我们，你的恩惠慈爱永远追赶着我们，我们愿意成为你追赶的对象，愿意成为一生在你的殿宇中间享受你的慈爱。谢谢你把诗篇23篇赐给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你约中之爱不容我们中间任何的人离去，因为我们已经是属于你，被你所拣选。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BBN 的事工包括了三个部分，广播、网上圣经学院和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在收听广播时有什么感言或见证，或者在网上圣经学院选课或听课的时候有什么疑问，请随时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要是你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你到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我们传福音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完成主耶稣基督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并且是用各样的智慧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就如哥罗西书的1章28节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借着圣经教导和圣乐，祝福每一位听众。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透过网路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彼得前书的一章八节九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愿下面这首诗歌也带给你属天的喜乐。

0: 圣经广播网是你忠实的属灵伙伴，每天带给你帮助。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传道书第四章。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哪，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更强。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吝啬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劳碌捕风。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有人孤单无二，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这人是从监牢中出来做王，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这真是虚空，也是捕风。传道书第五章。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进前厅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因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鉴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之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 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因遭遇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那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怎样，这也是一宗大祸患。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有病患呕气。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传道书第六章。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反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人若生100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据我说，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倒好，因为虚虚而来，暗暗而去，名字被黑暗遮蔽，并且没有见过天日，也毫无知觉，这胎比那人倒享安息。那人虽然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享福，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人的劳碌都为口腹，心里却不知足。这样看来，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什么长处呢？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并知道何为人，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加增虚浮的事既多，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而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传道书第七章。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这也是虚空。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 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智慧和产业并好，而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因为智慧护庇人，好像银钱护庇人一样。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这就是知识的益处。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神使为曲的，谁能变为直呢？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享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呢？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智慧使有智慧的人比城中十个官长更有能力。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我说，要得智慧，智慧却离我远，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测透呢？我转念，一心要知道，要考察，要寻求智慧和万事的理由，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愚昧为狂妄。我得知有等妇人比死还苦，他的心是网罗，手是锁链，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他，有罪的人却被他缠住了。传道者说，看哪，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我将这事一一比较，要寻求其理，我心仍要寻找，却未曾找到。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传道书第八章。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既指神起誓，理当如此。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不要固执行恶，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王的话本有权力，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这一切我都见过，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有时这人管辖那人，令人受害。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又见行正直事的离开圣地，在城中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因为断定罪名， 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因他不敬畏神。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义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义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虚空。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巡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
0: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证明迷人，我爱听见，一听我心不禁狂欢，其乐将我眼泪擦干，高举耶稣之名，

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作为基督的门徒，在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那正是需要寻求神的时候。可惜，软弱的我们常常为自己找许多的理由，比如说，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把事情做好，然后才配归向神，又或者以为神不再爱我们，甚至会认为问题不在自己，而在神。听众朋友，当你再次软弱失败的时候，愿你记住，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称呼你阿爸父。我们清楚地看见你实在爱我们，因为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如今上帝宣告，我们如果相信耶稣基督，他就看我们是圣洁的，因为主耶稣像是无瑕疵的羊羔，将他自己的生命当作祭物献上，替我们赎罪，使我们得着自己。

我们爱慕主耶稣，也愿遵守他的命令，他就要求父神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而且永远与我们同在。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在神的知识上增多，在基督的恩典里不断的长进。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27:14，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14。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1: 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爆米花，我是知心姐姐。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故事主题。哎呀
2: 呀呀，各位小朋友好，我是有疑必问的皮小弟，
3: 我是有问必答的妙阿姨，
2: 我爱听故事，
3: 我会说故事，
2: 让我们一起听故事，
3: 从故事中看见上帝的爱，分享平安与喜乐。
2: 欢迎收听皮小弟与妙阿姨。
4: 哒哒哒哒，现在是见证奇迹的时候了。
3: 哇，皮小弟，难道你现在要变魔术吗？
4: 快来吧，快来亲眼见证奇迹，你听过见过就是不能错过。
3: 好好好，我准备好了，变吧。
4: 仔细看哦，看我把五根手指头，哎，变不见了！哒哒哒哒！
3: 哎呦，皮小弟，你骗人！这哪是什么魔术啊？你就是把手握成拳头，看不见五根手指头，这就叫变不见，根本是骗人的嘛！
4: 鸟阿姨，魔术本来就是骗人的嘛！
3: 我当然知道魔术是假的。不过啊，你的手法实在太随便了。嗯，我也会。
4: 哈哈，淼阿姨，我开个小玩笑，您别生气哦。
3: 皮小弟，像这种无中生有或者是凭空消失的魔术，可是需要不断的熟练才能拿出来表演的。你啊，还得再努力努力了。
4: 是是是，淼阿姨，总有一天我会让你见证奇迹的。
3: 皮小弟，魔术的奇迹毕竟是假的，障眼法而已。但是啊，上帝的奇迹可是真真实实的在历史上发生过的哦。
4: 我知道啊，耶稣曾经把水变成酒，这就是真正的奇迹。
3: 苗阿姨今天要讲的故事啊，却是把酒变成水。
4: 哦，还有另外一个奇迹吗？
3: 哈，是不是奇迹啊？听听就知道咯。

有一个村子，每一年都会举办盛大的庆典，来感谢上帝庇护他们五谷丰收，安居乐业。每年啊，到庆典的那一天，村子里的老老少少总要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特别隆重地打扮一番，然后一定会带着一壶自己家酿的好酒，到庆典中和好邻居分享。因为村子里的人难得聚在一起，所以唱唱跳跳，吃吃喝喝，再加上美酒助兴，哇，气氛真是欢乐的不得了呢。有一年啊，又到了举办庆典的大日子咯。今年的村长突发奇想，他要求每一户人家都要捐出一壶好酒，并且倒在一个大桶子里，让大家都可以共享。所以到了庆典当天，只看到每一户人家都按着村长的交代，把好酒从家里带来，然后郑重其事地把个人家酿的酒倒进了大桶子里，哗啦哗啦的，很快的就挤满了一大桶酒了。在庆典到了最高潮，要准备举杯庆祝的时候，村长拔掉了大桶子的木塞子，然后在每个村民的杯子里都倒满一大杯酒，气氛热烈极了，因为大家都想尝尝这汇集了数百家酿的美酒会是什么滋味呢？想必啊，是琼浆玉液，天赐甘霖哦。村长见到每个人的酒杯都满了酒，就高高的举起杯来，大喊一声，干杯！所有的村民立刻举起杯来，一饮而尽。小朋友，接下来的画面你可能连想都想不到，因为啊，几乎所有的人都把喝进嘴里的全都吐了出来，还有人呛到直咳嗽呢，因为那些琼浆玉液百家好酒，哎，全成了清水，一点酒味都没有的白水。哎，这大桶子里汇集而成的琼浆玉液究竟怎么了？

0: 怎么回事？奶桶酒为什么变成水了呢？妙蛙爷，这算是奇迹吗？
1: 把水变成酒是奇迹，但是酒变成水，哼，肯定是有人不老实咯。
0: 哦，难道有人倒进去的不是酒？
1: 你猜对了，皮小弟。原来啊，村子里的人都以为在那么多的酒中，自己倒进去的一壶清水一定不会被发现的。
0: 结果自作自受，活该，谁叫他们这么不老实。
1: 社会上这种自私的人越多，就会破坏我们原本和乐的生活。不过啊，这个故事也在提醒我们要时时反省自己是不是诚实，没有虚假。
0: 对呀，就像拔河比赛，如果有人偷懒不出力，少了他一份力量，就可能造成团体的失败。
1: 没错，因为啊，一个团体的成功是结合众人的力量，所以千万不要轻忽自己应该尽的力量，缺了你，这个团队就不完全了。
0: 这个意思就是，成功不必在我，但是一定要有我。
1: 哇，好有学问啊，皮小弟，真不错。那么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上帝吧。亲爱的天父上帝，
0: 亲爱的天父上帝，
1: 谢谢你透过今天的故事，
0: 谢谢你透过今天的故事，
1: 提醒我做人处事的道理，
0: 提醒我做人处事的道理。
1: 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
0: 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
1: 路上的光，
0: 路上的光，
1: 照亮我前面的道路，
0: 照亮我前面的道路，
1: 指引我走的每一步，
0: 指引我走的每一步。
1: 我感谢你，
0: 我感谢你，
1: 求你天天看顾我，
0: 求你天天看顾我，
1: 教导我，
0: 教导我，
1: 让我一切所行的都合你心意，
0: 让我一切所行的都合你心意。
1: 谢谢你听我的祷告，
0: 谢谢你听我的祷告，
1: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0: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1: 阿们
0: 阿们。谢谢妙蛙爷，我好喜欢今天的故事。
1: 也谢谢皮小弟，你是我最忠实的听众，
0: 所以我现在要再贡献一小段魔术表演来感谢妙蛙爷
1: 啊。这次又要把什么变不见啦？
0: 我要把今天的皮小弟与妙蛙爷变不见咯，哒哒哒哒。
1: 等一等，先跟小朋友们说再见啦、
0: 啊！皮小弟与妙蛙爷不见喽！
2: 嘿，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以下有三个成语，全都是一样的意思，听听看你认不认识这些成语。第一个叫做聚沙成塔，把沙子聚起来就能够变成一座高塔。第二个成语叫做集腋成裘，裘指的是古代人的毛皮大衣，只能用狐狸的腋下毛来做。集腋成裘就是集合很多的狐狸腋下毛，就能做成一件毛皮大衣。第三个成语是众志成城，众人的心智团结起来，就能成就出一座城池。以上三个成语，你知道几个呢？它们全都是同样的意思， 很多运动赛事都会运用到这个原理，像是刚刚皮小弟说的拔河，或者大队接力。伟大的成功来自于每一个愿意付出的微小的人，而你一个人的成功也来自于每一天微小的努力。每当到了一天终结时，你有没有曾经想过，为什么今天我很努力却还没成功呢？别着急，一天的努力是看不出来的，但你如果肯持续的努力，有一天回过头来，你一定会发现自己有大大的进步。知心姐姐祝福你，积沙成塔，集腋成裘，众志成城。爆米花，我们空中再会喽，拜拜。
3: 以上节目是由

0: BBN 的节目适合全家人一起收听。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小朋友们灵敏的成长。这个小时包括15分钟的儿童圣经故事和45分钟的优美儿童诗歌。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远东时间晚上7点到8点，北美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邀请小朋友按时收听。
1: 他是慈爱的神，他爱我们，他也爱所有的创造物。
2: 对，他爱野地的小花，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儿。
3: 他也更爱我们人类呢。
2: 完全正确，同学们，让我们来学一首歌，并且思想上帝是怎么细致地照顾田野的小花和照顾我们每一个人。

0: 你们遇到难过的事会怎么样？
1: 我会写日记，
2: 我会跟妈妈说我难过，
3: 我会一直哭一直哭。
0: 那高兴的事呢？
4: 我会听音乐跳舞，
5: 我会哈哈大笑。
6: 我也是。
0: 如果你们知道怎样紧紧随着主的脚步，你们就会在这些事上得胜。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你不能吃奶酪，你准备好了吗？箴言第22章第六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以弗所书第6章1至3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午饭时，约拿在帮妈妈做三明治。你能把这些奶酪切成片吗，约拿？
1: 当然，
0: 约拿说着拿出奶酪刀开始动手切奶酪。约拿刚开始切奶酪，2岁的布莱特跑进厨房，伸着手说，
2: 我要奶酪。
0: 妈妈摇摇头，
3: 哦，对不起布莱特，你不能吃奶酪哦，这会让你生病的。
0: 布莱特皱着眉没理妈妈，他拉着约拿的胳膊央求着，
2: 给我解吗？给我解吗？
1: 我不能给你，布莱特，妈妈说了不行。
0: 布莱特闹腾了一会儿就走了，明显很不高兴。
1: 布莱特不懂为什么他不能吃奶酪，这真是太糟了。如果他知道是因为他对奶酪过敏，他就不会当你说不的时候生气了。
0: 妈妈说着转过来看看约拿。
3: 父母经常会做出一些孩子们不能理解的决定。
1: 你想说昨天晚上的那个聚会，对吗？
3: 啊，当你问我你能去吗，爸爸和我并不是随口拒绝。就像我告诉你的，基于我们的经历和知识，我们感觉你去参加那个聚会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这就是我们说不的原因。
1: 我想现在我能更好的体会了。好吧，至少我能明白，你们不让我去做我想做的是有原因的，就像不让布莱特吃他想要吃的一样。
0: 很好，妈妈笑着抱了一下约拿。
3: 上帝把我们放在你身边，是为了教导和保护你。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给你有关耶稣的教导，如何按着他所成就的跟随他生活。总有一天我们不能再替你做决定，当你长大了，你要自己做决定，通过祷告和学习上帝的话语，什么样的选择才是能让你跟随耶稣的。
1: 我知道了，我会努力一直记住，你不让我做某些事是有原因的。如果我忘记了，你可以告诉我你不能吃奶酪，嘿嘿，这样就会帮助我记起来了。
0: 亲爱的孩子们，你是否也认为你的父母制定规则毫无理由？上帝把父母放在你的生活里，是让他们能用他们的知识和经历来教导我们认识耶稣，训练我们按他所希望的去行。我们常常不理解他们的理由，但我们能信耶稣会用父母的引导来帮助我们成长。信靠他，能帮助你来听从你的父母。今日秘诀，听从你的父母。今日金句，哥罗西书第3章第20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耶稣30岁才开始出来传道，33岁被钉在十字架。他只有三年的时间传道，可是这三年他行了许多神迹，你们说说看有哪些？
1: 在迦拿的婚宴使清水变美酒，还有啊，叫埃鲁的女儿死而复活，
2: 他海平静风和海，还有啊，拿五饼二鱼使5000人吃饱。我怎么都不知道，好难过。
0: 没关系，你才三岁，以后你要常去主日学，你就会都知道啦。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我们所播放的儿童故事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神。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十节说到，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一起用主教导的主导文来彼此带到。

0: 真是好漂亮哎！
1: 老师，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还有很多地方的景色像这里一样美丽呢？
0: 那当然了，这是一个美丽的世界啊！
2: 对，这是一个美丽的世界。
0: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么美丽吗？因为啊，它的背后有一位设计师在设计啊。
3: 啊，我知道了，是上帝在设计。应该说是上帝在创造。
0: 对，这个世界是上帝，我们的天父创造的世界。

你说。是的，罪恶会使得这个世界变丑，但是罪恶它只是暂时得胜，上帝却是永恒美善的掌管者哦。

0: 每天以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你一起来背诵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下面是主日崇拜的时间，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一起来参加洛杉矶国语浸信会的敬拜。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让我们一起站立，同唱荣耀归于最高

0: 献父啊，在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复活的日子，在这一个温暖而且美丽的清晨，你的众儿女带着一个虔诚而且是满满感恩的心，欢喜快乐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来祷告，我们要向你歌唱，我们更要向你来敬拜以及赞美。神啊，是的，唯有你配得我们同心也同声的来歌唱来赞美。主啊，是的，全地都要向你来歌唱，天天传扬你的救恩。我们感谢主，我们的耶稣基督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死亡，他神的儿子竟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让我们相信他的人罪得着赦免。我们特别的感恩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相信他的人都有这个荣耀复活的盼望。是的，主啊，今天早上我们都来了，求你借着诗歌，借着圣经真理的传讲，借着我们在这里的祷告默想，帮助我们更深的来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恩典，神对我们的拯救是何等的奇妙。主，我们愿意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感恩，我们愿意学习更委身的来侍奉你。主啊，你也告诉我们说要在列邦当中来述说你的荣耀，在万民当中来述说你的奇事。我们愿意同心的为着万人来恳求，为着那些君王，为着一切在位的来祷告祈求，好叫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来度日。是的，我们继续为乌克兰以及俄罗斯的战争祈求上帝的怜悯。神啊，唯有你能止息这一场的征战，唯有你可以搅动不但是乌克兰以及俄罗斯的领袖们他们的心思意念，甚至所有各国的领袖他们的心思意念，好叫愿意能够为和平一起的来努力。主，我们为着在乌克兰里面的教会，为着那些的主内肢体弟兄姊妹们还有宣教师们来特别的祷告。以马内利的神，你与他们同在，你帮助他们在患难当中，你成为他们的避难所，你成为他们的力量。主啊，在生命危险的时候，在失去家园失去亲人的时候，在面对这么丑陋邪恶黑暗的时候，主啊，你与他们同在，帮助他们成为他们可以活出上帝的美善上帝的爱的一份力量，颠沛流离的老百姓，支离破碎的家庭。主，你从天上赐下怜悯以及安慰，主也感动世界各国包括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愿意伸出救援的手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或许有很多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就在美国，就在南加州。是的，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看到这些人的需要，以至于我们愿意借着行动与他们分享耶稣基督的爱。主，我们也为我们所侨居的美国特别的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承认我们得罪了你，我们承认在许多的上面我们远离了你，我们承认在许多的事情上面我们背逆了你的真理的教导。主啊，求你帮助，特别为着美国执政掌权的再一次祈祷上帝的恩典。主，你的怜悯，你自己的感动临到这一些执政掌权的，不论是在全美国联邦的层面或者是在州政府的层面，主啊，你帮助他们都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按着公义按着公平来治理这个国家。主啊，也求你帮助美国可以回转回归到真神那里。 主，我们也特别为着洛杉矶国语精兴会这属灵的大家庭来特别的祷告，感谢主，在过去这段的日子里面，是一段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路，你却是亲手丰富的恩典引领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向前走。是的，主啊，帮助我们能够重新从爱神爱人的心来一起再出发，也帮助我们从灵，就是从圣经真理的教导，我们来开始重新的开始，在各样重启的事工上面，求主特别的来恩待，帮助我们能够在主的爱里面一同享受应该有的关系，好叫我们一同能够齐心努力，为所信的福音来一同摆上，一同来传扬。主，我们恭敬把今天早上的崇拜，特别是我们的讲员王传义牧师，交在你的手中，高他的口，让他能够传讲从神而来美好的信息，也给我们众人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主啊，今天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个人，包括在线上与我们一起来敬拜的心灵忧伤的，主，你为我们背负我们的重担，我们有软弱的，求你来刚强，求你来赐下勇气以及信心，好叫我们抬起头来仰望我们全能的神。主，求你就保守我们的口中的语言、言语，还有心里的意念，都在你面前蒙你的悦纳。愿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一同来高举主你的圣名。愿你在我们当中得着一切荣耀以及称赞。同心合意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继续的站立来唱诗赞美神。
1: 让我们高声来歌颂我们的神。神愿意选择借着我们的赞美，设立他的宝座在我们当中临在，圣在，圣在，圣在。

0: 请坐。
1: 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特别的题目，走过生命中的约旦河。在历史上面曾经有两次记载河水分开，一次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另外一次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在约书亚记的第三章很清楚地记载了描绘怎么样过约旦河。这是一个好比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另一次的惊人的一个神迹。过红海是从埃及地出来，过约旦河是要进到迦南的美地，所以一个是出一个是入。这两个神迹虽然看上去是一两段故事，但是这两段故事却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属灵意义在里面。这一季的成人主日学有一门课叫做约书亚记，我在准备约书亚记的成人主日学的教课的课程资料的时候，我非常荣幸有机会能够看到一本书，是 Louis Paulo， 他被

0: 人家称是叫做拉丁美洲的格里汉牧师啊，那中文翻译叫做包勒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呼喊的时刻：约书亚记的灵训》这本书。那我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到其实约书亚记真是在属灵的整个意义跟教导上面，那实在是一描述了一个基督徒在灵命成长的一个过程。一个人要成为基督徒，他必须要过红海。过红海是从一个为奴之家出来，过红海跟我们的得救是有关系的。这是承认我们自己好像是一个没有办法自己来拯救的罪人，那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的罪，当我们愿意信靠他，接受他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就可以来得救。但过约旦河它表示什么呢？它是表示跟我们的属灵的灵性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是有关系的。约旦河的河东是旷野，约旦河西是丰盛之地，是迦南的美地。过约旦河其实就好像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经历了旧人的死，老我的死，新人的活。如果没有舍己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全然的依靠耶稣基督，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过约旦河，那就没有办法进入到一个迦南的美地去。老我是容易对付的吗？我们现在，我们如今，我们是在约旦河的旷野，河东旷野之地呢，还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到约旦河西那迦南的美地里去呢？有一位年轻人曾经问过格里汉牧师，他说：葛牧师，葛牧师，我在哪里可以找到一间十全十美的教会？葛牧师看着他说：每一间教会都是十全十美的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你一进去就不全，就不美了。我相信大家都可能都听过这段的故事啊，所以教会不是一个好与不好的问题。今天教会的问题其实就是我的问题。教会里面如果有一群的人，他们的老我是没有死去的，彼此相争，这就不是一间十全十美的教会。盼望今天的经文，我们要念的经文，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反省以及思考。我们一起起立来攻读今天的经文，约书亚记的第三章一到十三节。请。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两千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耶和华对约柜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 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看啊，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沙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等到抬天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这是一段何等惊人的记载，因为你亲自带领以色列人来过约旦河。主，过了约旦河就是那丰盛佳美之地，他们本来在旷野。主，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求你带领我们能够走过生命中的约旦河，帮助我们能够不光是得救，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过得更丰盛的生命。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神拣选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了40年，大约是公元1400年，以色列人就被带领到在约旦河的河边。神吩咐摩西把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责任交给了约书亚。那我们刚刚所念的是，约书亚就吩咐了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神的约柜，又见到祭司抬着，祭司跟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要跟着约柜走，只是你们跟约柜的距离要有2000轴，大概是900公尺，不可跟约柜离得相近，使你们知道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那约书亚又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神必在你们当中行奇事。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于是他们就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要过约旦河。摩西他曾经在红海面前拿着神给他的杖，他举起神给他的杖，于是红海就分开。以色列人第一次经过渡过大海的这种感受，但是这一次不一样，神没有给约书亚一根杖吩咐河水来分开，而是要他们的祭司，抬约柜的祭司往约旦河的水里走。在旷野长大的祭司，我们可以想一想，在旷野里长大的祭司，我想大概10之8九没有一个人会游泳的。在人的眼光来看，祭司抬着约柜往河里走，这大概是死路一条。这次约书亚需要比上次过红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需要有更大的信心，因为他们要先踏入到水里去，然后约旦河的水不是立刻就干到见到底，而是在上游比较远的地方，离耶利哥城大概30公里以外的亚当城，那个时候河水就停住，立起成垒，这个时候下游的水才会慢慢的降下来。所以约旦河的祭司以色列人，他们是继续在往前走的时候，还是有可能是会被淹死的。 我想这可能是约书亚记第三章可能最精彩的一段话，在约书亚记第三章的15到17节。他们到了约旦河，那时春天雨季，又是黑门山融雪的时刻，约旦河水流汹涌，涨过两岸，但是祭司脚一露水，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下流的水全然断绝。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我想这段经文有一段有几节当中非常的打动我，在今天陈宝生牧师的祷告里面也提到，在第三节第三章的第4节下半部，使你们知道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弟兄姐妹们，我们想我们都习惯走熟路啊，走老路。如果一条路我们是从来没有走过的，我相信我们都会好好的准备啊，都会特别的小心，免得走错了路，迷了路。我在美国东部住了20几年哈，在美国东部啊，往来华盛顿 DC， 往来新泽西州，往来纽约，最常走的路就是90号南北高速公路。似乎要去这几个地方，想都不必想，上90号公路就对了。一个是往南，就可以往到南边或到北边，就是走这条非常容易走的路。有一次呢，在我的手机的显示上面，我看到我的小女儿在开车啊。我是小女儿允许我，让我知道她随时人在哪里啊，所以我可以在手机上面可以看见，哎，她人在什么地方。有一次我的小女儿开车啊，我就看到她走了一条我完全没有走过，想也没有想过的一条路，她要回纽约。我就以为她出了什么意外啊！后来她告诉我，她说她就是照着 GPS 告诉她，那一天这条路是最容易走的路。那虽然她以前没走过，她不管是走过还是没有走过的路。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都很喜欢做一些我们习惯过的事情，走过的路，习惯做的事情，我们都会继续的去做。但是这段经文，神告诉约书亚要吩咐以色列人，要他们走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一条路，这条路就是要过约旦河，这条路他们从来没有走过。过了约旦河，其实就是离开了旷野，进到了神所应许的一个丰盛、流奶与蜜、一个佳美的一个地方。一个人他是不可能靠他的能力来过约旦河，要靠着神。然而靠着神，他们就做到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从属灵的角度的眼光来看，过约旦河其实是预表了基督徒一个老我的死亡，舍弃老我来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唯有经过约旦河，老我真正的死了，才能够进到一个应许之地，能够享受基督丰盛的生命。既然约旦河是预表了基督徒老我的死亡，那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就必须来走这条路，来过约旦河。我想一位得救的基督徒，如果他的生活、他的生命还是在旷野里，那他的生命就是一个属肉体的生命。如果一间教会没有办法兴旺，那就是教会里的人他没有办法放弃老我，把自己都看得很大，用属世的方式来治理教会。有一次有一间教会因为充满了许多的问题，那人数就开始慢慢的减少。 在一个主日的早上，主日崇拜的时刻，弟兄姐妹们就礼拜天来到主教会来参加主日崇拜啊，就发现到这个讲台前呢、啊，有一座棺材。这个弟兄姐妹们就交头接耳：“是谁死了吗？”然后呢，大家左顾右看，发现大家都在啊。那到底是谁死了？为什么前面放了一座棺材呢？后来牧师来了，牧师他就说：“今天啊，很痛苦，这位死了。”牧师也不说是谁死了，牧师又说：“但是今天这位啊，在这里，教会有了很多的麻烦。虽然他死了，我们很舍不得，但是很感谢神。”讲完道之后呢，要瞻仰仪容啊，那牧师就说：“从最后一排，最后一排的人开始上来，能够来看他最后的一面。”所以呢，最后一排的人开始就往前面走，然后来看他最后的一面。看了之后呢，每个人的脸都长长的。这后面的人看到前面看过的人都脸都长长的，那就更奇怪了。啊，这到底是谁死了？为什么每个看的人都脸长长的呢？后来都看完了，牧师说：“我也要瞻仰仪容。”那他看完就说：“这个人死了，教会就兴旺了。”那这个人是谁呢？哦，原来不是一个人，棺材里面放的是什么？放的是，哦，你们听过啊，棺材里面放的是一面大镜子。谁去看就看见了谁啊，就看见了自己啊。那这个故事虽然看上去好像很讽刺，但是也说明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老自己很强。基督徒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老我依然是坐在我们人生活生命中的宝座上面，而不是让神来居首位。谁没有老我啊？胜过老我容不容易啊？以为老我死了，明天哎他又活过来了。台湾叫做蟑螂啊，叫做小强，叫做打不死的小强。那说明什么？他的生命力是非常的超强啊，打不死的小强啊。有一位年轻人呢，他来找穆迪，这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故事，可能你们当中也有人听过。有一位年轻人来找穆迪牧师，告诉牧师：“牧师，牧师啊，我这回真的死透了，我死透了啦，如今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越说越说，觉得自己好感动，都流着眼泪了。那穆迪牧师就跟他说：“恭喜你啊，老我死了，我们要出去庆祝一下，你先出去哈，在一楼的外面的门口外面等我一下。”这个年轻人就在一楼的门口外面等牧师。在等的时候，突然呢，一桶水从上面浇下来，淋得他一身。他气得回头啊，就大骂，然后呢，脏话都骂出来了。哎，突然看到是穆迪牧师在二楼的窗口，笑嘻嘻地对他说：“我只是看你的老我死了没有。”要对付老我，致死老我虽然困难，但是这一段过约旦河的这段的经文呢，却告诉我们人不能，神却能。这段经文，刚刚念的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胜过老我的一个原则。过约旦河不容易，那但首先要一颗愿意的心。同样，我们要致死我们的老我，必须也要有一颗愿意的心。 在这段经文，约书亚吩咐百姓有三件事，三个条件，百姓如果愿意遵行与上帝合作，就可以过约旦河。第一个是什么呢？过约旦河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要离开。在约书亚记第三章的第三节讲说，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讲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如果要致死自己，要能够有更丰盛的生命，就必须要离开原来的地方。离开什么呢？离开自己的安乐窝，离开老的嗜好，离开老的习惯，老的罪恶，老的你所喜欢的东西，不然你就永远的就要活在旷野里面了。弟兄姐妹们，多少的信徒虽然过了红海得救了，但是呢，他信了主之后，以为活在旷野里面就是新的生命了。他的生命从来没有自己对付自己过，他的老我从来没有对付过，他的生命从来没有得到更新。有一节经文我非常的喜欢，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七节到第二十四节。这个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一个非常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劝勉。他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上进，就放纵私养你们的心智，更换一心，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弟兄姐妹们，要进到一个丰富佳美流奶与蜜之地，就要弃绝，就要离开，就要脱去。有两个好朋友，那他们不光是好朋友，也是喝酒的朋友。他们住在一个河的东边，他们要有一次约好要到河的西边的一个公园里面去喝酒。他们两个呢，就坐着船啊，摇到河的西边去。那到了河的西边呢，就把这个船啊用绳子绑在树边固定好。那他们就在西边的这个河的西边的公园里面啊喝酒。哎呀，那晚实在是喝太多了，喝得都头都晕了。那喝到半夜的两点钟，他们想说不行了不行了，要赶快回去了。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坐到这个船上去之后呢，就开始滑啊滑啊滑啊滑。酒醉的时候搞不清楚，一直滑啊滑，滑到早上天都亮了，七点钟，哎，酒都醒了，发现呢，他们还在哪里啊？啊，还在河的西边呢？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绳子忘了解开来啊。弟兄姐妹们，我当时看了这个故事之后，我觉得很好笑。这个故事虽然很简单的一个故事，但是却给了我很多的提醒。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被什么东西绑住了？我们想要离开，但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被有些的东西绑住了，我们解不开，我们离不开了。如果不能够离开，我们是不是就永远不能到那个丰富之地呢？这个故事给我很多的联想，想我的过去，想我有些事情，想什么事情是改不了的， 想改也改不了，想放弃也放弃不了。是不是当我们离不开的时候，我们就永远留在旷野里面？第二个，约书亚记告诉我们，要过约旦河第二个条件就必须是要跟着神走。在约书亚记第三章的第三节，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走。我们知道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你们看见耶和华一杠你们神的约柜，所以我们就知道约柜就是神的同在。跟着约柜走就是跟着神走，但是怎么样跟着神走呢？在第三章第九到第十一节讲说，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看哪。弟兄姐妹们，如何跟呢？约书亚告诉以色列人，要听，要看，要走。没有听神的话就没有办法跟。在诗篇109篇105节讲得很清楚，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没有听神的话，我们在平常的生命里面，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如果没有看神的话，我们怎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来跟呢？没有注目看就无法看。约书亚说，看哪，没有踏步走我们就没有办法跟。没有听看跟，不要想去过约旦河的。弟兄姐妹们，听看跟，听看与走，是与老我他在拔河。因为我们太习惯听我们自己的，我们也习惯看我们自己喜欢看的，我们也喜欢走我们习惯我们走的路了。过约旦河的故事告诉我们，要完全听神的话，要完全看神的带领，也要完全要走神要我们走的路，才能够到丰盛之地。第三，要过约旦河第三个条件是必须要自洁。约书亚记第三章第五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没有自洁，没有圣洁，不肯分别为圣，神就不与我们同在了，就没有办法到丰富之地。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节讲说，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有一节经文非常的重要，在上主日学的时候，我们特别在上生命记的时候特别专注在这节经节。这节经节怎么讲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神常在你们营中营走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应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他见你那里有污秽他就离开你。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是神迹，是顺利的，但攻打小小的爱城却惨败，原因就是不洁。神告诉约书亚说，在约书亚记第七章的第十二节说，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了，后面这句话最重要，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弟兄姐妹们，如果没有办法过立志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没有神的同在。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地方我们是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我们是不是有欺骗，有诡诈，什么地方老我太强了？只有神的同在才能够胜过老我。我们的人生如果没有神的同在，不能过得胜的生活，那就只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老我过每天的生活了。一间教会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我们不要谈教会能不能兴旺，教会的人就算是再多却满了问题。 因为没有神的同在。我最小的哥哥啊，他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跟我最小的哥哥一起同住。我的最小哥哥他非常喜欢林道亮院长的讲道啊，他当时是华神的院长啊。我的小哥哥他是非常迷他哈。那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就与我的小哥就住在跟我父母亲同住啊。那小哥他就住在我的隔壁啊。那他每天啊就在放这个林道亮院长的讲道集哈，他有几十卷啊。那因为在我隔壁啊，那不听也得听啊。啊，我多少他在放的时候，我也记着了一些哈。所以我有时候在想，我这个活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听过多少的讲道了，太多的讲道都听过哈。那有一次呢，还有一次录音带在放的时候，我就记得听到这一段，我就记得很清楚。他说有一位弟兄在问这个林院长，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这个问题非常好的问题哈。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那林院长回答了四个字：神的同在。林院长回答他四个字：神的同在。一间教会如果不圣洁，没有神的同在，其实教会也不是什么教会了。所以林院长讲说，教会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神的同在。弟兄姐妹们，在这段故事当中，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过约旦河三个条件。第一个，要离开。第一个，要离开。第二个，要跟着走。第三个，要赤洁。那之后呢？会怎么样呢？第三大段我们来看，会经历永活的神。第三，经历永活的神。在第三章的第五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第三章十到第十一节，约书亚说，看哪，普天下的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为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弟兄姐妹们，这段经文非常清楚，一个与神一起走过约旦河的人，他自己必定亲身经历神在他生命里面行了奇妙的事情。同样，别人也可以在这个人的身上来看到他们中间有神，看见神的大能，在他们中间看见有神，这是何等的看见。我想我们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听过有些人讲到做见证，讲说，哎呀，我今天信主，因为是看到这群基督徒好有爱心啊，好有爱心啊，因为看到他们好有爱心，对我们好好，我们哎，我就觉得很感动，我愿意来接受这样的信仰。但是在我从小到大，我只听过一次，有一个出信的人做见证，他说我为什么信？因为他在他们中间看见有神，看见有神，这是何等的看见！别人来到我们教会里面来，看见我们中间有神，这是何等的重要！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走过生命中的约旦河。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还在约旦河东的旷野在漂流？虽然得救了，我们生命里面一直活不出来一个丰盛的生命，还是我们已经到了约旦河西了？上帝带我们走过这个约旦河，看见神的大能， 在我们中间看见有神。耶稣基督是不是还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呢？还是老我依然在我们生命里面作王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当我们看到约书亚记，我们实在是看见我们基督徒在生命成长中的一个过程。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勇敢的，让我们能够全然的依靠你，能够来过人生中的约旦河，帮助我们能够真正享受进到那丰美之地，能够享受基督的同在，也让我们在生命里面，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我们中间有神。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1: 让我们一起来为奉献做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这个空间，你赐给我们这个时间，你赐给我们生活上的一切所需。主啊，你也赐给我们教会的同工，还有教牧同工、牧师们、传道们、执事们。主啊，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献上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平日有团契，平日有小组，我们平日有主日崇拜，我们平日有主日学。主啊，这都是何等感恩，求主你真的是悦纳使用主你所收到的这一切的金钱，这一切的奉献。主啊，求你善用，求你使用。主啊，使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使用我们的奉献，来为你的国度扩张，不仅仅是洛杉矶国际信心院，更是为你的福音而效力。主，我们感谢赞美主，奉主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站立同唱三一颂。

天父啊，带领我们度过约旦河，经历你自己，经历你的爱，经历你的应许，经历你的心舍，也经历你对我们生命的更新。求你也让我们经验到你的恩典。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全然成圣，也愿你们的灵魂一体得蒙保守，在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无可指责。愿那信实的神成就他的应许，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0: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的是洛杉矶国语浸信会的逐日崇拜，愿今天的信息能满足您的需要。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做出你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1: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0: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圣经广播网，收听我们为你播出的主日查经的节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求神的话帮助我们与主耶稣建立个人的亲密关系，在爱中建立自己，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做一个合神心意

东方闪电啊，主要的几个重点我跟大家提一下。第一个，东方闪电他们把神的工作跟这个圣经分作三个，不是圣经，就是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分作三个时期、三个时代。第一个叫做律法时代，那律法时代神的名叫做耶和华。那第二个时代叫做恩典时代，恩典时代耶神的名字叫耶稣，这个都不重要。第三个时代是国度时代，国度时代神的名字叫做全能神，或者全能者，或者叫做实际神。那这个全能神或者实际神是谁呢？就是这个女基督。这个女基督是第二次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然后她是以全能神的身份来讲话，所以她的话就取代了圣经。所以他们否认圣经末世的圣经的权威，他认为是这是一个老旧的书籍，不值得一看，要听谁的话？听这个全能神或者说实际神的话啊。他们不相信圣经，不相信三位一体，不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全备的救恩，不相信耶稣基督再来，不相信信徒复活，他也否认神真实的存在。他说如果神真的存在的话，你们为什么会犯罪？对呀，我们基督徒今天也会犯罪。他说如果神真实存在的话，你们为什么犯罪？你们犯罪的原因，你们犯罪的事实告诉我们神，这个神不真实的存在。只有在要信靠这个女基督，信靠被征服到国度的里面，你才能够真正的过得胜的生活。这个是骗人的话。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会犯罪，但是在神和人中间我们有一个中保，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成圣的道路，成圣的是一条道路，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还会软弱，我们还会犯罪。但是我们每次犯罪的时候，基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所以我们不要被这样似是而非的话来欺骗。还有他们不相信天堂与地狱，只要进到国度里面就是进了天堂，如果不信你基督就是在地狱里，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否认神，否认他们否认我们因信称义做神儿女的真理，不是信耶稣，耶稣的救恩不够。如果耶稣救恩够的话，不需要女基督再现。那女基督再现的事实证明耶稣没有完成他的救赎。详细的我们可能需要开课来把他们的教义记得讲。我这里只是大概的提一下，就是说那现在在马里兰暂时我没有听到，我前一阵子有听说东方闪电的人有来这里到过我们附近的一个教会，但是有没有进到圣经教会我不知道。他们这些人都是用渗透的方法进来的时候，都是跟你一样讲你的话做你的事，跟你根本看不出来。然后进来以后过一阵子慢慢慢慢的渗透的，就会一组一组一个一个一组一组的就把你吞噬。我不知道，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你是基督徒，你都要警醒，你都要祷告，你要有明辨是非、明白真理的 spirit 灵。再说一遍，这本圣经是我们信仰的依靠，是信仰的标准。离开这本圣经，所有的道理都是骗人的，都是假的。所以当你听到一个事情的时候，你要用圣经来对照，如果不合圣经的地方，就明显的知道这个是错误。而如果我们不知道圣经的话，那就很危险。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基督徒，我们要读神的话，我们要学神的话，我们要上主日学，
借着弟兄姐妹一起的切磋来学习。这个是在末后的时代，也是在现今的这个时代。我们现今这个时代，我们人是比较好奇。那保罗早就告诉我们说，在末后的时代，人呢好奇，耳朵发痒，不喜欢听纯正的道理，不喜欢听那些按部就班一板一眼清清楚楚讲圣经给大家听，喜欢听那些老夫荒谬的道理，喜欢听那些花言巧语，喜欢看那些神奇古怪的事情。保罗早就说，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回到圣经的里面。这个迷惑人的事情会层出不穷，人会用各样的方法来牵引我们，引我们入教，入他们的教，然后呢就会捉弄、毁坏、破坏。所以我们也要为在中国的基督徒祷告，他们的机会跟得到这些圣经知识跟资料的机会比我们少得多，所以他们更需要我们在祷告中纪念。那在末后的时代里面，我们要这一方面，第一方面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许多人会基督的身份，或者以基督的名，或者自称为基督来行欺骗的法术。这个已经有过很多，现在这个东方闪电也是一个很大的势力在这里影响，特别是影响信主的人。下面耶稣讲到几件事情，有战争，有饥荒，有地震。当然我们从一些的历史的资料里面，我们看到世界，其实这个世界是一个征战的世界，是一个打仗的世界。有一个统计说，从主前1496年到主后1861年，在3358年中有227个太平年，有227个太平年，那就是说有3130年有战争。所以那耶稣说，这些都是一些征兆，只是都是灾难的起头，只是末期还没有到。那饥荒也是，有一个统计告诉我们说，从第七个世纪到现在，世界上大概有25个大饥荒，那其中以印度的饥荒最多。那有人说印度的饥荒是因为他们敬拜牛，所以很多食物给牛吃了，所以人没得吃。这个是一个次要的说法，主要的是饥荒可能是天灾。那在18世纪呢，有一次饥荒，死的人说没有地方埋葬。还有一次在蒙加拉的一次大饥荒，有1/3的人口死亡。所以世界上大饥荒很多，中国在1916年有一次的大饥荒。那这次饥荒先父好像有经历，我记得小的时候他有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特别是中国饥荒的时候，山东也是包裹在里面，所以他那个时候从山东跑到东北去逃荒。所以我们看到饥荒战争、地震这些在历史上一直的发生。但是我们知道世界末日的最后，有这个亚米基多敦大战的时候，也是以战争来结束这个现今的在这些现象来临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个可以汲取的教训，就是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世界末日会来到，但是呢对我们个人来说，可能每一天都可能是我们的末日。我们肯定的说，耶稣基督会再来，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会在这个世界上走完
我们这一生的道路，或今天或明天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每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所以有人说我每天的生活都还是最后一天，我就尽我的力量做我应该做的事，好好的活。所以个人的漠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我们生至将终，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准备，因为灾祸几时临到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末世？这些是末世的征兆，只是末期还没有到。那保罗也告诉我们，耶稣也暗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候是一个受逼迫的时候。第九节到第十三节，这个是特别对门徒所说的。他说，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第十一节，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先私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下面十二节十三节，这里讲到我们基督徒要受迫害。我们基督徒要受三种的迫害。第一种的迫害是宗教领袖的迫害。这里说你们会被带到公会里面，交给公会，并且在你们的会堂里受鞭打。这是一个宗教的战争，信仰的战争。如果在今天我们如果说白一点呢，现在自宗教与宗教之间是有征战。很早以前现在也有，最初是基督教跟天主教，北爱尔兰里面一直跟英国在战争。当然我们相信这个是政治性多于宗教性，但是相对敌对的两方面是天主教跟基督教。911之后我们有知道，虽然一般人都特别是政府官员不要说基督教跟回教，但是明显的是基督教跟回教，但是不是那些教与教在打，但是那些有信仰的人会以他们的宗教来攻击对方。

是死尸埋葬人的地方，虽然有通道呢，那里面的空气可能很不好，但是你知道当人着急的时候，当人受逼害的时候，那些那个气味也不是大问题。对，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向导说大概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传说是告诉我们基督徒在地下坟墓里面来聚会。那有一天两个人去正去要走着去要去聚会的时候，就被罗马的兵看到抓到，就是说你们去哪里，那他们就不能说我们去聚会啊，他说我们有一个朋友离开世界，我们去追思去纪念他，去守圣餐啊。他说我们一个朋友离开了，我们要去追思他纪念他，那兵力就把他放过。啊，有人认为说他们讲的很聪明，不能说我去敬拜耶稣，那马上命就没了。其实耶稣也是我们的朋友，去纪念他也是对的。还有的是有些人也是在非常这个危急的时候，神圣灵给他一些话，是他平时没有想到的。啊，我也听有些人说，他讲到的时候都不准备的，因为到的时候圣灵就会给他话语。但是我告诉大家，其实圣灵给话语是给寻道者，不是给讲道者，讲道的人还是要做准备。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人用这样的话来偷懒，说我不用准备，到时候圣灵要我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不要乱用圣经。这也讲到宗教的迫害。第二呢，我们也看到是亲人的迫害。兄弟要把兄弟，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这个也是有些历史可证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在这个政治迫害的时候，有些人为了政治利益出卖自己的亲人，出卖自己的家人，特别是为信仰的缘故。我相信在这个60年代、50年代甚至于70年代的早期，在中国大陆这样的事情都发生了很多。第三个就是众人的迫害，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在末世的时候，末后的时代，我们做门徒的人，我们要面对宗教领袖的迫害，我们会遇到亲人的迫害，我们也会碰到众人的迫害。但是我们知道，不管我们在迫害的时候，有的人是生命丧失，有的人是在迫害当中能够死里逃生，但是我们不管是怎么样，我们信主的人都有一个希望，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了新生命的人，我们是有盼望的人。虽然我们经过世界上的战乱啊、危害迫害，我们可以有永恒的盼望，并且最后依然得救。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刚才没有念，就是第10节。第10节说，然而福音必须传给万民。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句话。有灾害，有战争，有饥荒，有假基督，有逼迫，这很多的事情在我们的周围，也是在末后的时代里面会发生。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忘记，就是这个福音必须传给万民。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我们读末世的这个经文的时候，耶稣特别在这里说，然而福音必须传给万民，好像是上下不连接。但是如果把第10节拿出来，
最后讲的时候。

0: 就连接。有这样的一个大的情况，有这样的一个大的灾难，有这样大的一个世界的动荡，我们唯一要做，继续要做的，就是要把福音传遍天下，传给万民，让我们在面对这些或者个人的患难，或者是国与国之间的问题，不管怎么样，最重要的是让人信靠耶稣，有了耶稣就有盼望，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1: 感谢主，让我们有一段美好的主日查经时间，相信神的话临到他所拣选所喜爱的儿女，圣灵就要做工，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力量，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帮助。谢谢你的按时收听，下一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用网络广播把福音传到地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如果您已经是圣经学院的学生，我们邀请你接受挑战，在一周里面完成至少一门课程的学习。如果你还不是圣经学院的学生，我们鼓励你现在就开始注册，所有课程完全免费。请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圣经学院挑战周的横幅，填写好相关的信息，就能成为圣经学院的学生。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我们复活的主，用赞美服侍你的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节目是由太平洋花园事工制作的广播剧《得释放》。该节目讲述了神改造大能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动工的真实故事。
2: 今天为你播出的是斯科特的故事。斯科特渴望得到人生问题的答案，但是他的父亲40岁了，而且不知道该如何跟他很好的沟通。他年轻的时候沉迷于色情，斯科特隐藏他的秘密，直到20岁的时候触犯了法律，空军的生涯被毁掉。他在监狱住了80天，在此期间他的父亲死于癌症，有一位牧师来看他，斯科特去了他的教会，并且在那里听到了福音，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耶稣基督，也把他的问题交给了耶稣基督。现在已婚，有4个孩子。

0: 刻。你终于有了一个一直想要的儿子了，有什么感想？
1: 太好了，一个能跟我一块去打猎的男孩。
0: 哎呦，女儿们也一直在祷告想要个小弟弟。
1: 我呀，没想到是2年之后我还能有个孩子。
0: 是，我也没想到啊。哎呦，只是希望我还没忘了怎么照顾孩子。
1: 你不会忘记的，苏珊。
0: 希望这样了。哎，只是可惜你的爸爸妈妈没能活着看到自己的孙子。
1: 总有一天他们会知道的。
0: 哎，对了，你告诉女儿们了吗？
1: 他们现在正在婴儿室看着他呢。
0: 哎，你说该给这个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呢？
1: 我想叫他斯科特怎么样？我想让他认识主耶稣。
0: 好。

0: 爸爸，
1: 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
2: 什么事儿啊，儿子？
1: 我做了一件让我很后悔的事，但是现在要改变已经太晚了。
2: 你就说吧，什么事儿？
1: 我知道家里的人迟早会发现的。
2: 可能没那么严重吧。
1: 是很严重的，因为我犯了法。
2: 斯科特，我从来没有想到你会做这样的事。唉，我很难过。
1: 爸爸，对不起，我真的很抱歉。我想我可能要去坐牢。

在我六岁的时候，我跟一个朋友还有他的父母看了一场电影，从此情欲的种子埋在我的心里了。在我的心中，那些不可告人的想法一直困扰着我。我的父母经常带我去教堂，所以我知道我心里的想法是不可以接受的。12岁，我就在我家的社区里买了成人杂志看，里面的内容和我后来得救之后健康的生活是个非常不一样的很大的对比。我们住在明尼苏达州的农村，附近有5个可以钓鱼的湖，每年春天我都跟爸爸去用叉子叉鱼。

0: 斯科特，那个针型又差了一条了。
1: 爸爸，我们现在有26条了。
0: 还没有打破我们136条的记录呢。
1: 是啊，但是因为那一次我的朋友也在呀。
0: 嗯，我想啊，今天已经足够了。啊，我们这就回家，这样就有时间把鱼清理以后，咱们就可以用烟。

0: 爸爸，要是我经常想着女孩子，这是正常的吗？
1: 哎，男孩子嘛，到了一定的年龄，想想女孩子是正常的嘛。
0: 我只是想知道一些就是关于性方面的事情。
1: 你跟你妈说过这些没有？
0: 说过，她说我会在学校了解男女之间的这些事的。

我非常渴望跟别人谈谈我的这些不由自主的行为，但是爷爷奶奶的耳朵听不见，所以爸爸从小就用手语跟他们沟通。长大以后，我也不太爱讲话，这么多年来也没有改变过。我的姐姐们在我6岁的时候都离开了家，我们和外公外婆并不是很亲近。尽管我想要跟父母或者其他家人谈论我心里的困扰，但是他们的回应都不能帮助我解决问题。后来到了我12岁的时候，我们所去的那个教会发生了一些问题。

0: 孩子他爸，自从牧师去世之后，教会里很多弟兄姐妹都很不满意教会的发展方向。在决定谁能成为下一任牧师的事情上，大家的意见都不合。
1: 哎呀，苏珊，我告诉你，我可真厌倦了所有的冲突事件。
0: 哎，
1: 我一直都在努力的工作，到教堂就是想在教堂里边找到平安，因为我只想要敬拜神。
2: 为什么他们都不能和平相处呢？
0: 斯科特，我想是因为他们的意见总是不能够统一。
1: 可是基督徒应该是别人的榜样，就这么简单。我们的神不是让人混乱的。
0: 是，我想哈，我想他们也只是感到困惑，没办法做决定。
1: 说是这么说，现在的冲突总有一天会叫他们后悔的。
0: 对，
1: 因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会是什么，这是迟早会发生的事儿。
0: 对，其实据我知道，已经有很多人做了一些错事并且逃走了，那些真的是很坏很坏的事。
2: 是啊，这样就像是学校里的恶霸一样，没有人去阻止他们。
1: 哎，儿子，这个需要你自己站起来勇敢地去面对呀。

0: 从表面上看来，我是一个很正常的年轻人，没有人会怀疑我是被情欲控制着的。我家有比七月四日更壮观的狩猎和野外的钓鱼活动，但是呢，我的心思像是被淫荡的想法污染的水池。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约会，但是问题并不严重，我不敢随意的触摸女孩子，毕竟我一直有很好的教育，我和大家一起在家庭里生活，但是学校的一个恶霸总是欺负我，所以我练了一两年的举重，直到我的体力足够强壮了，就再也不会被人欺负了。
1: 斯科特，等一下，
2: 你看到了吗？
1: 看到什么？
2: 那个恶霸，我想过去用肩膀把他别倒，可是呢，我刚碰到他，他就倒了。其实他一点也不厉害，只要我站起来面对他，他就会退缩了。
1: 我想他再也不会骚扰你了。
2: 他要是够聪明，就最好不要惹我。我现在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把他打倒。
1: 喂，你到底有多高啊？
2: 五尺十一寸，

我的身高已经足够到乡村的商店里工作。那家店卖的是色情物品，他把这些卖给那些可以在他面前随意看的人。内疚感让我把那些杂志丢在父母烧木柴的炉子里烧了，这是我心灵里的困境和秘密。在其他方面，我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孩子，我从来没有被叫进校长的办公室，我不抽烟也不喝酒，甚至每一次跟女孩子在一起，我都会戴着安全套。但是圣经旧约的箴言说，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见察。

0: 斯科特，你要出去啊？
1: 是啊，妈妈，我要跟朋友一起去看场电影。
0: 哦，那什么时候回来啊？
1: 我想应该是很晚了。
0: 嗯，有事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哈。
1: 妈妈放心，我会的。
0: 对了，斯科特，你爸爸今天去看了医生，化验报告的结果说
1: 怎么样？
0: 医生说爸爸得了癌症。
1: 已经很严重了吗？
0: 他很快就要接受手术，然后说会做化疗。唉，但愿他会康复。
1: 好吧，妈妈，要是需要我帮忙你就告诉我。那我出去了。
0: 嗯，好，你去吧，小心点哈。
1: 我会的，你放心。

完全不知道父亲得癌症的严重性，因为他总是会在医院待一段时间，然后就回家，之后呢又会继续做卡车司机的工作。爸爸不再去参加教会礼拜了，所以我加入了我朋友所在的教会。不过我主要还是热衷于自己的活动和运动，还有钓鱼和最喜欢的去打猎，猎那些白尾鹿。

0: 斯科特，为什么你爸爸不跟我们一起来啊？
1: 他这个礼拜身体很不舒服。
0: 怎么？感冒了吗？
1: 不是，他得了癌症。
0: 天哪，我怎么会不知道啊？
1: 我妈妈说，医生要他去做化疗了。
0: 我希望他会康复。
1: 我也是。啊，对了，我希望我们今天会猎到一只鹿。
0: 是啊，我们今晚一定要找些什么庆祝一下。

0: 斯科特，你爸爸现在怎么样？
1: 哈罗德叔叔，他还好。
0: 我知道，如果他好了，就会在这里的。
1: 是啊，他喜欢猎鹿。
0: 你在家有没有帮忙干活呢？
1: 当然有啦，只要妈妈需要，我会帮忙割草啊，砍柴。
0: 这只是开始。哎，你今年要踢足球吗？
1: 我现在初三，可以进球队了。但是呢，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拿到奖学金，所以不敢冒险伤到我的膝盖。如果必须要跑几英里的话呢，我的膝盖会受不了的。因为我小的时候从自行车摔下来太多次了，所以伤到了膝盖。
0: 你毕业之后想当军人吗？
1: 是的，我想当空军，这也是为了保护我的膝盖。但是我必须通过物理测试。
0: 我发现你对空军很有热衷啊。
1: 是的，我想让它成为终身事业。我要报效祖国，并且呢，他们会支付我的大学的学费的。

当我毕业之后，我就去了空军训练基地，同时也带着我对色情的沉迷。有一年的夏天，我完成了训练回家休假，而且担任了一个营地的辅导员。在那里，之前和我发生过关系的一个女孩子也在那儿。这件事被发现了，负责人就找我去谈话。我回到基地之后告诉了士官，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法律顾问来找我谈话。我对他们很诚实，坦白说出我的一切，但是我却陷入了麻烦之中了。

0: 喂，找哪位？
1: 妈妈，是我，我不做空军了。
0: 啊？不做空军了？为什么？我还以为你会一辈子当空军呢。
1: 我是这么想的，但是事情发生了变化，他们让我光荣退役，而且还会送我回家。
0: 斯科特，这件事太突然了吧？告诉妈妈，这跟在营地里被发现的事有关系吗？
1: 是的。
0: 哎，斯科特，妈妈真的很难过。
1: 我也是啊。

0: 我不明白，斯科特，为什么空军一定要让你走呢？
1: 因为这牵涉到我入伍的时候有欺诈的行为。
0: 可是事情是在你入伍之后发生的。
1: 妈妈，你知道吗？其实在我应征入伍之前就有问题了，但是我没有向他们说实话。唉，谁也不知道我的真相。
0: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1: 我一直在看色情杂志。我想这件事说得越少越好。
0: 哦，那现在会怎么样呢？
1: 我必须去法院。
0: 为什么呀？你还是个没有成年的人呢。
1: 他们是这么说的，在明尼苏达州，如果当事人一方比另外一方大两岁以上，那么年轻的一方呢，就会被认为没有能力做决定。其实我应该早一点知道的。
0: 我认为你应该不会坐牢的。
1: 我想这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了。
0: 这样的话，妈真的很伤心。
1: 我真说不出我有多抱歉呢。妈妈，我害怕告诉爸爸。

经过几次法庭的听证会，我认罪，而且被指控，我被判处80天的监禁和多年的缓刑。我的家人很支持我，从来没有批评过我。我在家的最后一晚，爸爸也在家。爸爸站起来，来回的走动。

0: 斯科特，你明天要走了是吧？
1: 是的，爸，我非常害怕。
0: 我真替你难过。
1: 我不是故意让家人蒙羞的。
0: 我们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1: 想到我把空军的生涯给毁了，真难过。
0: 人犯了罪，那肯定是要承担后果的。圣经说，你们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唉，所有的罪都是得罪上帝的呀。
1: 对了，你们知道吗？我可以在监牢外面工作服刑的。
0: 这很好。
1: 可是爸爸，我有点担心，如果一个男人带着这样的记录会怎么样呢？
0: 你会好的，斯科特，你一直是一个勤奋的人。
1: 我觉得这跟努力工作没有关系啊。
0: 信靠主吧，儿子，因为主是你的高台。
1: 那天晚上我抱着爸爸，我在想，这是不是最后一次见他呢？但是这个想法只是在我的脑中闪了一下，我更关注的是我自己暗淡的前途。我开始在监狱里服刑，是要到一个固定的地方，在监牢外工作。一眨眼，一个月就过去了。
2: 你是斯科特？
1: 是的，先生。
2: 我有一个坏消息，你的爸爸去世了。你有48小时的时间回去参加他的葬礼。

谢谢你收听太平洋花园事工德释放广播剧《斯科特的故事》，欢迎你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德释放广播剧《

惑，你们的心凝固燃卷起肉体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27:14，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14。

0: 时辰，刘文主持。
1: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时辰。
2: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又到了我们一起来查考箴言的时间了。
1: 今天我们要从箴言的14章5节开始查考，请刘文念经文。
2: 箴言14章5节，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话，假见证人吐出谎言。
1: 这里说到有两种的见证人，一种是说诚实话的，一种是说谎话的。到底找见证人的目的是什么呢？刘文呢？
2: 主要是为了证实一件事情，特别是在判定一个罪犯是不是真的有罪的时候，需要有见证人作证。为了避免发生错误，有的时候还需要两三个见证人呢。
1: 对，由此可见，说谎话的见证人多么害人，他会影响审判官判错案子，甚至于冤枉断送一条性命。所以在神颁布的10条诫命里面，有一条说到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
2: 箴言14章6节，亵慢人寻智慧却寻不着，聪明人易得知识。
1: 这里的智慧和知识都是指属神的真智慧，亵慢人是指心骄气傲的人，现代中文译本翻译成狂妄之徒。这句格言说到，这种狂人想要得到属神的真智慧却得不到，但是聪明人却可以得到。刘文呢，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吧？
2: 我想是因为狂傲的人自以为是，不肯用神所称许的方法来获得智慧，当然就得不到了。而聪明人呢，他们晓得用神喜悦的方法来寻求智慧，当然就寻到了。
1: 那么神所喜悦的方法是什么呢？
2: 就是敬畏神啊。我们在箴言1章7节那里已经读过，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1: 对，亵慢人眼中无神也无人，只有自己，所以得不到属神的知识。还有呢，我想起在马太福音11章那里记载了主耶稣有一次向父神祷告的内容。刘文呢、啊、请你念一下马太福音的11章25和26节吧。
2: 好，马太福音11章25和26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1: 主耶稣的话提醒我们，神不愿意将他的心意告诉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而是愿意显示给婴孩。婴孩啊，就代表了一切谦卑承认自己一无所知的人。所以敬畏神又在神面前谦卑的人，就会得到神所赐的真智慧。
2: 箴言14章7节，到愚昧人面前不见他嘴中有知识。
1: 这句格言警告人不要接近愚昧人，因为不会从他们得到什么知识。以前查考过的箴言13章20节也写着说，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所以要远避愚昧人。
2: 箴言14章8节，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己道，愚昧人的愚妄乃是诡诈。
1: 诡诈这个字眼旁边有小字解释说，或作自欺。这节经文比较浅白的翻译是，聪明人的智慧使他找到当走的路，愚蠢人的笨拙欺骗了自己。
2: 我想起诗篇的话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就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所以这里所说的通达人必定是敬畏神的人。
1: 不错，愚昧人不敬畏神就得不到神的指示，只好凭着自己的小聪明瞎碰瞎撞了。
2: 箴言14章9节，愚妄人犯罪以为戏耍，正直人互相喜悦。
1: 这节经文把愚妄人和正直人对犯罪的态度做了一项比较。这里说愚妄人把犯罪当作戏耍，意思是他们觉得犯罪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也不愿意悔改。
2: 石成啊，
1: 嗯，
2: 在戏耍这个字的旁边有小字写着或作熟千计愚弄愚妄人，请你解释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好吧。
1: 我们参考英文圣经的翻译就知道了，这句话的意思是愚妄人

0: 当被主人发现之后，这个犯错的人就要献赎千计，他不但要物归原主，而且还必须加上五分之一的赔偿。
1: 谢谢刘文，相信您现在已经明白渔网人嘲笑赎千计是什么意思了。就是说渔网人被人发现犯错的时候，根本就不承认，更不会按照赎千计的规定去献计和赔偿。而正直人的表现正好相反，箴言十四章九节后半节形容他们互相喜悦。互相喜悦的意思是彼此认罪，互相饶恕，弟兄姐妹在一起相处，最可贵的就是能够做到彼此认罪，互相饶恕。我们接着查考下面的一节。
0: 箴言第十四章第十节，心中的苦楚自己知道，心里的喜乐外人无干。
1: 这句格言说到，人心中的苦恼只有自己担当，而人心里的喜乐别人也没有办法分享。
0: 师承啊，这跟我们平常的说法好像有点出入。我们不是说分担的痛苦是减半的痛苦，分享的喜乐是双倍的喜乐吗？
1: 你说的不错，不过我想这节经文要强调的是，我们每个人要对自己的心境负责任，因为我们自己最清楚自己的心境。正如前面查考过的箴言四章二十三节所说的，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0: 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期待别人来改变我们的心境。
1: 对，我们从使徒保罗的身上看见很好的榜样。当保罗因为传讲耶稣基督而被犹太人恨恶，以至于关进罗马监牢里的时候，并没有同工跟他一起被关，但是保罗的心境是喜乐的，因为他负责把自己的心思意念对准了主耶稣，他深深感到主的宝贵，也深深感受主的大爱，所以他无怨无悔。
0: 我们活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真是比旧约时代的人幸福多了。因为就算我们没有别人了解我们的心境，却有主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祈求主保守我们的心境。
1: 是的，另外一方面，基督徒对别人的心境却是应该主动地伸出援手。就像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所说的，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0: 箴言第十四章第十一节，奸恶人的房屋必倾倒，正直人的帐篷必兴盛。
1: 奸恶人是邪恶的人，不敬畏神的人，正直人行事公正，是敬畏神的人。这里的房屋和帐篷都是指人可以栖身居住的地方。刘文呢，你想恶人的房屋怎么会倾倒呢？
0: 因为他们作恶多端，自食恶果啊。他们的房屋或者是被报复的人拆毁了，也或者是因为他们被神惩罚，没有子孙可以继承他们的产业，以至于房屋就荒废了。
1: 不错，正直人的产业却是蒙神保守的。正如诗人大卫在诗篇十六篇五节六节歌颂神的时候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0: 箴言第十四章第十二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1: 这节经文说到，有一条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很对的一条路，可没有想到走下去却是通向死亡的绝路。
0: 我想起主耶稣有过类似的提醒，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和十四节那里写着，主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1: 对，这句格言和主的话都提醒我们，大家以为对的事情不一定是对的，我们需要考虑到后果。主耶稣在接下去那段话里边教导我们这项真理，请刘文帮我们

0: 把马太福音的7章16到20节也念一下。
1: 好，马太福音第7章16到20节，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0: 主耶稣这番话特别警告我们，到末世的时候会有假先知假教师出现，他们传讲似是而非的道理，表面上看起来都对，但是如果跟着他们走，最后必定走向灭亡。在使徒保罗写给信徒的信里面也提到假教师的一些个特点，比方说他们不承认道成肉身的基督，他们在教会里面引起纷争，制造分裂等等，我们要远远地离开这样的人。好，今天的查经就先停在这儿，下次再继续查考箴言的第14章。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再见，愿神坚固您的信心。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有许多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神的作为只是局部的，是一个半成品。所以我们需要沉下心来，靠着圣灵的帮助，才能知道神的美意。彼得前书的4:14，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诗篇五十三篇第一节，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这两处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智慧人，什么是愚顽人。神给人有自由意志，可以在两者之中做出选择。我们的选择也决定了我们最终会成为怎样的人。

0: 传扬神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你一起来背诵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李秀全牧师在东南亚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曾经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下面就请收听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那么后来结婚以后，你跟婆婆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有更多的突破和进展？
2: 在上一个单元我已经稍微提到了，事实上呢，有一节圣经节就在这个我结婚以后跟婆媳之间相处呢，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也常常用这节圣经节来勉励弟兄姐妹，不管你有什么人际的问题，这节圣经节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帮助，也是一个应许，那就是箴言书十六章第七节。箴言十六章第七节呢，我真是看到那节的时候，我就觉得是神告诉我当怎么样做。这节这样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当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深深的感觉到神在告诉我，我可以跟我的婆婆啊八年的那种中间的隔阂，那个甚至中间的那种怀恨都能够解释开来，能够和好。所以呢，我就要照着神所给的条件，神的条件是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只要我行的是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可以使仇敌与他和好。我的婆婆怎么会是我的仇敌呢？从某一个角度，她是我的恩人，因为她把李老师，把我的终身伴侣，把我的丈夫辛辛苦苦的栽培养大，所以她应该是我的恩人。仇敌都会和好，何况恩人呢？所以我就抓住这一节圣经节，结婚以后我凡事都敬重我的婆婆，我凡事都去请教她，因为我是一个年轻的媳妇，尤其是我们结婚以后马上就怀孕了，那么怀孕的时候不舒服，我也去告诉我婆婆，等到生了老大呢，带孩子大大小小的事情我都请教她。虽然我在怀孕期间读了20本育婴的书，可是我还是凡事去请教他。
1: 所以在您的这些经历里面，经历到什么叫化敌为友啊。但是我们在上一个单元你曾经提到说，后来你跟婆婆之间好像亲如母女，怎么样从这个敌变友，这是箴言十六章第七节给我们看到的话。但是呢，又怎么样从友变成好像这个血浓于水的这种生命的关系，成为好像母女一样，甚至到一个地步，你说连你的这个整个脸上的这个表情长相，好像都无形中受潜移默化的影响，好像跟你的婆婆越来越像。不知道是你像他还是他像你，反正你们两个就像。而怎么样会这个带出来的？
2: 我想是从神那里来的爱，这个爱不仅仅是在我做媳妇的人身上，也在我婆婆的身上。因为我感觉到她努力的接纳我，她不是说哦，你们结婚，我已经让你们结婚就很好了，你应该很满足了。她是接纳我这个媳妇，其实呢也是神让我经历一个 破冰，或者说人生的一个关键的一件事情。那这关键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是嫁到李家去的媳妇，那么家里面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是我们两夫妇跟小 baby 所住的一个套房。那么我呢，就从这个一早出来要去厨房去拿那个孩子要喝的奶的时候呢，我一进到饭厅要经过餐厅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时候才6点钟，怎么我的婆婆呢板着一副脸坐在那个餐桌前面。你想做媳妇的人心里好害怕，她是不是生我的气？因为我是这一个家里唯一的外人，一定她不喜欢我，她讨厌我。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一看她板着一个脸坐在那个餐桌前面的时候，我差不多想倒退回去。可是我真的是经历神一直与我同在，神就照着我所求的，他就给我勇气和智慧。在那个时候我没有倒退，我就向前走，我没有走进厨房，我是走到他的面前。想想那个时候才是一个20出头的一个小女孩，而她呢是一个很有身份地位的贵夫人，她坐在那里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就往她面前走去。我走到她面前，我就说，妈妈，你的脸色很不好看，你是不是不舒服啊？没有想到我的婆婆说，是啊，我好难过，我今天血压高，头痛，胃也痛，我都不能睡，所以我就坐在这里。我在那个时候心里一个大石头掉下去，哦，原来她不是讨厌我，她不是气我，她是真的有病哎。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说，妈妈，但是坐在这里不是办法，你应该去躺下来。我就扶着她老人家呢就往房间去，把她再一次放在床上，然后我就跟她说，你要我帮你炖些什么药呢？婆婆就指示我在厨房里可以熬些什么药来帮助她的。我就从那一天开始，那就是我们老大才生不没有说太久的时候，我就开始呢帮我婆婆熬药。以后呢，婆婆越来越信任这个媳妇，她把她所有的药都交给我，中药西药，所有的药她都不记得药名，只有我记得。
1: 我想这一类的细节的事情，这些故事，这些见证一定有许许多多，因为你的公公婆婆就在你结婚以后的这个生活里面有20多年的时间，我们生活在一起。中国人有一个字很有意思，就是那平安的安呢，我们这个安字呢是一个屋顶下面一个女人，所以一个屋顶下面只有一个女人就安，多一个女人会不会安就不知道了。那么这20年来你们三代同堂，那是怎么样能够在这种两个都是很强势的女人的这种情形之下度过来的？有什么秘诀可以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
2: 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的观念，我的观念里面我很清楚地知道一件事情，所有我拥有的一切都不是我的，都是神的。包括什么呢？包括我的生命，包括我的才干，包括我的时间，包括我的钱财，包括我的房屋，包括我的丈夫，包括我的孩子，我的车子，每一样都是神的，不是我的。那所以呢，我就乐意与人分享。如果那是一定是我的话，我拥有我的这个房子，我要我的厨房什么样子，别的女人就不能进到我的厨房。但是神给我这种与人分享的心，我觉得这个厨房是神的，所以我婆婆进来我很欢迎她进来，两个女人可以一起在同一个屋顶底下，两个女人可以一起在厨房里。那么我婆婆喜欢蹲这个蹲那个，很多就把我的厨房老实讲弄得蛮乱的，但是呢因为那是神的， 我就很乐意跟他分享。我想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原则。
1: 所以我想基本上就是一种互重互就彼此的敬重了。那么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又是回到我们这个整个在家庭这个系列的主题，就是说你跟神的关系还是最重要哈。然后重的有了以后，横的就很自然，就很健全。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也想请你从你的角度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刚才提到李老师那个挣扎，他这个选择了这个母亲父亲，然后放弃了他交往8年的这样一个感情的对象，你不觉得你说忠有于忠哈，这种孝会不会是很愚孝啊？就是说这种孝，你是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或者对我们弟兄姊妹可能心里面有这样一个问题，你怎么样回应？
2: 我觉得这不是愚孝，我们今天的孝敬是根据圣经，我们最要紧就是让神来管理我们的生命，我们最要紧就是遵照神所说的去做。在约翰福音那里说，什么人爱主，你就要照主的命令去行。我们都是愿意爱主的人，我们爱主，我们就愿意照着神的命令。而神的命令在10诫里面唯一的一诫是带着应许的诫命，就是第5诫，就是说你们当孝敬父母。所以我觉得李老师当时放弃女朋友，老实讲，哇，我家知道的话，如果我那时候灵性不好的话，我可能会很生气，你怎么选择父母不选择我这个女朋友啊。
1: 感谢主，你那个时候灵性很好
2: 而且我也不知道你做了这个选择可是我事后知道以后，我也觉得当日你做的选择是对的，你应该选择父母。当我们尊重神，照着神的命令去行的时候，我们发现后果多么美好，对不对？神就开路了。
1: 可不可能你给我们一个结论，特别是今天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可能有一些公婆相处的一些困难，你有什么很实际的建议给我们弟兄姊妹的？
2: 那第一呢，就是刚才我说的爱，所以要向神求爱心。我们知道我们人说爱呢，那个都是有限的爱，而且那个爱呢都是在时间上也是到了一个地步就做不下去了，所以爱的量有限，爱的值也会比较不像神的那种单纯，爱常常带着条件，所以我们要

0: 就是管教孩子。我最记得呢，我因为三代同堂，那么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可以去重重的管教我的孩子，但是要知道小孩子也很聪明，他们知道呢爷爷奶奶对他们是多么的爱，爱这个孙辈啊超过了爱儿女，这是做祖父母的心态都是这样，都是爱孙辈超过了爱儿女这一辈，所以他知道他们是非常的重要的。如果我这个做妈妈的，我觉得孩子不听话，我马上管教的话，我知道后果会不堪设想，因为公婆就在家里。我就跟孩子讲，我说你现在不乖，等爸爸回来，让爸爸来好好修理哈。那么就这样子呢，等爸爸回来了，结果爸爸回来的时候呢，就让爸爸来修理。结果我真是发现这个智慧的举动很对，因为当爸爸一听孩子不乖，我们的原则就像我们前几个单元说的，不要在人的面前来管教孩子，所以带着孩子进房间去管教。但是你知道这个做孙子多聪明呢，还没有进到房间门口，只是牵着手啊，牵着手进房间，他知道有事情了，大声的哭喊，像猪被杀的那种声音。那么这时候呢，我的公婆在外面就很不满意，他就说为什么要对孩子这么凶。然后我婆婆讲了一句话，她自己小时候也有不乖过啊，所以我那时候说还好不是我管教孩子。所以这个智慧哈，需要有的，就是说有一些比较尖锐的事情要很小心，不要媳妇来处理，让儿子来处理。
1: 所以圣经上说智慧的人必能得人，弟兄姊妹，请你自己去在圣经里面找这节圣经是在哪里，给你们一个暗示，是在箴言书里面。所以求主让我们带着智慧来建立一个容神一人的家。
2: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神的话语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夏一乐今天要与您分享提摩太前书的六章七节八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现在的社会充满了各样的知识和资讯，叫人致富的书籍摆满了各地的书架，但是有谁知道什么是满足的喜乐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有知足的心，并且可以将神的恩典分享给其他的人。

0: 用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您正在收听 BBN。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本周要为你选播的每周一歌是生命的韵律。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生命的旋律。当旧约的先知弥迦来询问，我朝见耶和华当献上什么呢？神的回答是，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可能你收听我们的广播已经有一段时间，也可能你坚持参加当地教会的敬拜，但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诚恳地邀请你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你可以这样祷告：天父，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我不能做什么事来获取进天堂的许可。我真诚地相信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了，然后从死里复活。我相信他的牺牲完全救赎了我的罪。现在我愿打开自己的心，让主耶稣进来。愿你进入我的生命中做我的主，帮助我成为你真实的信徒。奉主名求，阿门。如果你刚刚做了这样的决志祷告，欢迎你来电子邮件告诉我们。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0: 认识圣经，
1: 昨天我们从耶利米书第九章看见耶利米名副其实是一位哭泣的先知，他不是站在第三者的地位去向以色列人传出将要灭亡的信息，劝他们悔改，他乃是因为爱自己的同胞，眼看他们将因为不肯悔改而招致亡国的命运，他的眼泪禁不住泉涌而出。第九章第一节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的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耶利米更希望自己能够走到旷野去，好看不见百姓的罪和将要受的悲惨的命运，他的内心是撕裂痛苦的，难以形容的。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耶利米书第九章，我要读23跟24这两节的经文。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两节经文十分宝贵，可以独立的引用，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记得，这些话是对一些拒绝神话语的人说的。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我们所引以为荣的自然就是我们的智慧、财富、能力，但同时不可少的也是我们的道德、国民的品格、直述以及表现，这些都是重要的。而只有认识神、尊重和实行神话语的人才会有好的道德和品格。我们必须放下自我的骄傲和假想，真实的行在神的道中，才能够荣耀神。第十章是总括耶利米在圣殿门口的信息，开始了本书的另一个部分，是在找到律法书以后所进行的改革和复兴。能够找到律法书，这对约西亚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让他知道自己的子民的行为距离神的标准有多远，百姓是怎样大大的偏离了神的道。这给约西亚王带来极大的改变，他带领百姓再一次的与神立约，并且乐意的侍奉神，这是约西亚的心意。可是在第十章里面，我们看见百姓企图用另一些的东西来取代神，而人往往就是这样，喜欢用别的物件来取代神。任何人如果不是真正敬拜永活的神，他就必定以别样的东西来取代神，可能以他自己。事实上，今天有许多的人是崇拜自我的，他们以自己为神。另外，有一些人则是崇拜金钱，他们用不诚实的手段去致富，还有一些人是崇拜名誉、地位，并且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 人可以用许多的东西来取代神，耶利米先知也论到这些。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十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以色列家要听耶和华对你们所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也不要为天象惊惶，因列国为此事惊惶。今天的人仍然行耶利米时代的人所行的，他们观看天象，用此来测自己的命运，以为这样可以去吉避凶。他们知道自己是属哪一个生肖，是属于哪一个星座之后，就凡事都问卜于这些不可信的指示。但是神警告说，这是外邦人所行的，你们千万不要效法。这一点我们属神的人也要小心，不要落在这样的陷阱里面。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十章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众民的风俗是虚空的，他们在树林中用斧子砍伐一棵树，匠人用手工造成偶像，他们用金银装饰它，用钉子和锤子钉稳，使它不动摇。耶利米说，众民的风俗是虚空的，这里所指的就是拜偶像。耶利米提醒他们说，偶像不过是人所造的，是人到树林里去砍伐木材，然后照着自己的心意造一些形象，又加上自己所设计的装饰，就以它为神。其实这是十分可笑的，就像拜一个稻草人那样。耶利米的提醒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十分的实际，我们要清楚自己所敬拜的是什么。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十章第六节。耶和华，没有能比你的，你本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神是不可以跟任何的东西相比的。人离弃永活的真神，转而去拜一些只是神所创造的星象，以他为神，这是十分可笑的。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十章第十一节的经文。你们要对他们如此说，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必从地上从天下被除灭。外邦的神是虚无的，他们并不能创造宇宙，只有永活的真神才是宇宙的创造主。接着我们读第十二节，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许多的星星之所以悬挂在天上，是因为神将它们安置在天上的。神随着自己所喜欢的，分别将众星安放在天上。他并不用询问我们的意见，这是他的宇宙，是属于他的，是他有全部的主权的，而他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去敬拜的。可能我们会取笑一些砍伐树木为自己造偶像的人，我们说这些是古老的过时的东西了，我们是现代人，是文明人，不会这样做。然而我们今天却仍然求问天象星座，为自己的前程问卜，这岂不是一样吗？ 如果有人有这样的智慧，能够未卜先知的话，他们就成为神了。好，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十章第23节。耶和华，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没有人可以在神所启示的话之外而行得正确的。人如果离开神，他所行的必然是歧路，这是必然的。过去我们也行在这样的路上，只是神将我们寻找回来，领我们走在正途上。唯有神能够指引我们的脚步。如果我们全心的信靠这一位全知全能的神，我们的人生便有保障。好，现在我们来到耶利米书的第11章。11章到第13章是讲到以色列人不遵从神在埃及跟他们列祖所立的约。第11章跟第12章是耶利米在律法书找到以后所传讲的伟大信息。当神在出埃及记第20章赐下10诫之后，神便清楚地宣告那不遵守律法的人所要受到的审判和刑罚。这些也是耶利米所强调的。因为律法不是给我们单单去听去认识的，律法乃是我们行为的准则，是给我们去遵守的。我们怎样对待邻舍，怎样做生意做买卖，怎样过生活等等，都有详细的指引。耶利米很清楚地指出，如果他们漠视神的律法，不依从神所要求的去行，任意偏离神，结果是可怕的。很多基督徒今天只看重教义，只看重神学理论，却是忽略了生活是同样重要的。到底我们在生活中诚实吗？清洁吗？这是耶利米所坚持重要的事。唯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到神的悦纳。好，接着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11章第1节跟第2节的经文。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当听这约的话，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这里提到约，当律法书找到之后，约西亚就命令人将书上的话念给百姓听，又吩咐领袖们都要遵照神的话而行。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11章第3节，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在律法书没有找到之前，百姓不知道律法，现在他们知道了，因此他们的责任也大了。神说，凡不守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因此如果是不信神的人，他宁可在异教黑暗的环境中没有听到主的真道，比知道神的话之后仍然拒绝的人好得多，因为他们要负上更重的责任。无论如何，今天我们是听见了福音，但愿我们不会拒绝，免得神的刑罚临到我们。这一章的结束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耶利米被他家乡的雅实突人所拒绝。现在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11章第9节 到二十一节的话语，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说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将它从活人之地剪除，使它的名不再被纪念，按公义判断，查验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我却要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所以耶和华论到寻索你命的雅实突人如此说，他们说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神告诉耶利米，不必再为雅实突人说些什么，因为他们拒绝神，并且想杀害神的先知，拒绝听先知一切的话。于是耶利米便停止再将神的话传给雅实突人，他往别处去了，因为他们想杀他，他们拒绝了神的话。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却是看见耶利米是何等的忠于神，他为百姓的缘故心也碎了，现在还要离开自己的家乡。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十四节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这用在耶利米的身上十分的贴切适合，当然用在主耶稣的身上也是一样的适合。主耶稣也是离开他的家乡拿撒勒到加百农去，因为他家乡的人不尊敬他，耶利米也是遭受到这样的对待。耶利米所传的信息不像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安慰的信息，他的信息乃是毒责的信息，是人所不爱听的。

都是表面的现象而已，百姓并没有真正的归向神。第六节，耶利米说，耶和华对我说，你要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宣告这一切的话，说你们当听从遵行者约的话。事实上，犹大国的情况是每况愈下的，经过了表面的复兴之后，他们对于属灵的热忱冷却的比以前更厉害，他们便回转到往日的路上。即便是约西亚王也犯了大错，甚至于赔上了他自己的生命，这是因为他跟埃及王征战，在米基多平原与法老尼哥相遇，两个人交战，而约西亚却受伤而死了。历代志下第35章第25节记载耶利米为约西亚王悲哀，那里的经文说，耶利米为约西亚做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悼约西亚，直到今日，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这歌记载在哀歌书上。耶利米之所以哭泣，是因为他知道百姓只会转向偶像，而且更会沦落到不道德的光景中。事实上，他们正是这样。耶利米必须传一些百姓不喜欢听的信息，即使百姓拒绝听，耶利米仍然要传讲。可是这些百姓不但拒绝耶利米的信息，还计划要杀害他，所以耶利米只好离开自己的家乡雅什突了。假如约西亚还在的话，他必然会保护耶利米，可是约西亚已经去世了，耶利米就更觉得孤单。约西亚王死了之后，他的儿子约哈斯接续他做王，只有三个月之后，法老王尼哥另外立约雅敬为王，代替了约哈斯。约雅敬必须按时后进贡给埃及，而这些的税项是十分重的。不久，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打败了埃及王，而约雅敬就成为巴比伦的附庸了。这样维持了三年，后来约雅敬背叛巴比伦王，不理会耶利米的警告。先前耶利米劝告约雅敬不要跟埃及联盟，以为这样做可以增强自己的力量，可是约雅敬不肯听从，结果情况就更不好了。耶利米书第十二章所记载的是犹大国最黑暗最腐败的时期，唯一的光就只有耶利米。约西亚王已经被杀，而耶利米又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正是恶人当权，情况是每况愈下。来到这个地步，耶利米先知开始有了一点疑惑，这是任何人都会遇见的时刻。当他看见本国的好人都离去了，而倚靠真神的人又多受苦难的时候，他不禁要问，神为什么容许这样的事发生呢？大卫在诗篇37篇35节也说，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好像一根青翠树在本土生发。好，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解到这里，下一次我要继续的讲下去，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

现在让我们来祷告感恩。主啊，我们为着你的仆人耶利米献上感谢，他如此忠心地把你的话语传讲出来，而且又把它记录下来，让我们今天还可以反复思想你的真道。当初犹大的百姓他们怎样抗拒你的话，拒绝回转归向你，今天这个时代的人光景也是这样。然而我们要忠心传你的道，主啊，信靠你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求主也保守我们许多遭苦难的弟兄姐妹，愿主与他们同在，使他们的信心坚定，不至于摇动。我们相信有一天当你再来的时候，你的公平公义要实现在这个世界，你要审判这个世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你来信。

每天24小时，一周七天，我们在这里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大爱。这里是 BBN。

放慢脚步，以加快速度。经文：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匆忙和快速是一种很大的错觉。威尼弗雷德·彼得斯写道，听起来似乎很矛盾的，可是有时候加快速度的最好方法就是放慢脚步，因为放慢脚步可以降低误差，力求精准，减少错误。我们要放慢脚步完成一个任务，然后才进入到下一个任务。放慢脚步就会欣赏到美景，视线才不会模糊。放慢脚步去等候神，很多时候在光明照亮你的道路之前，最好的事情就是什么也不做，只等到看清楚了才起步。等待真的有帮助吗？我和你分享以赛亚书40章31节中的一个应许：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就是对现今生活中的那些厌烦和厌倦感的最好回答。等候神意味着你停止自己寻找解决的办法，安静地将你的心摆在神面前，对神说：天父，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需要你引导我，指引我，请你掌控我的生命，指示我当走的道路。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要用琴歌颂耶和华。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神的话语有力量，给予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今天笑以乐要与您分享哥林多后书的8章9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优美的圣乐和圣经教导。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8月3号，欢迎你来收听花漠甘泉乐理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花漠甘泉乐理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花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哥林多前书16章13节，你们务要警醒，在正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

菲利普·白洛克斯曾说，不要求安乐的生活，要求做刚强的大丈夫，不要求与你能力相等的工作，要求与你工作相等的能力，这样你所行的算不得神迹，你自己却是一个神迹。亲爱的朋友，我们必须常常记得，在一个安乐的放纵的生活中，神不能引领我们前进，安乐的生活不能引导我们向上，只会带领我们向下。天总是在我们上面的，所以我们必须时时望着上面。有许多人常常喜欢逃避那些要出代价、自制、克己、牺牲的事情，但是我告诉你们，只有劳苦和困难是走向尊贵的唯一路径。伟大不是从一条为你开好的现成的青草路上来的，乃是从一条你要亲手去开发的道路上来的。亲爱的朋友，求神的话能够激励我们，使你使我都能为神所用，成为神所用的一个神子。

青年向上这首诗歌的作者是华尔德，是一首青年励志的诗。他生在美国的康乃狄克州，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曾经赴日本留学。在他留学期间，他的母亲来信要他学习主的榜样，拒绝一切的试探和引诱，于是他写下了这首诗，表明自己的心志，称他为我的信徒，寄回给他的母亲。他的母亲读后非常感动，也得到很大的安慰，并将这首诗稿投寄给杂志。这首诗被刊出来以后，深得年轻人的喜爱，后来被著名作曲家杜拉谱上去，成为今天一首非常著名的圣诗，可以常常用来激励年轻人。华尔德从日本返回美国之后，进入神学院学习了四年，曾经出任世界青年会干事，被分派到印度从事回教青年的工作。1918年印度当时流行瘟疫疾病，华尔德不幸染病身亡，年仅35岁。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诗歌、读经和祷告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使你也能够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靠着神的恩典，天天向上，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信仰上面有疑问，我们非常乐意帮助你。请到 BBN 的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点击我们网页上的聊天，或者输入以下网址 www.bbnchat.org， 就可以随时与我们的福音义工连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神爱世人的大好信息。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27:14，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14。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除了您的家人以外，您还有其他负责任的对象吗？在今天的《生活的透视》，向天牧师要提醒我们，没有负责的对象，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很危险的，而且是不合圣经教导的。我们认识了向人负责的两大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向神负责是无法逃避的，第二个原则，向属灵领袖负责是神的命令，也是对我们有益的。今天向天牧师要告诉我们第三个原则，那就是彼此互相负责。换句话说，你要把你的生命向少数几位真正关心你、爱你，而且是完全可以信任的朋友，敞开你的内心世界。这样的朋友有权利来检验你的生活，质疑你的行为或是动机，并且给你良心的忠告。好，接下来就是向天牧师今天要和我们分享的信息内容，我们把时间交给向牧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仍然是谈到超越平庸，如鹰展翅这个系列的信息。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了一个新的主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有关于负责任这样的一个主题。今天我们要接着要看第三个原则，如果听众朋友你觉得我们上一次所提的第二个原则已经够难了，就是要虚心的学习啊。那么现在就要请你看一个更难的原则，那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彼此负责，所以上次我们谈到是第一个是要向神负责，对不对？第二个是要向属灵的领袖要负责，第三个呢就是要彼此负责，是对彼此都有帮助的。首先我们仍然要看一段经文，是在罗马书的第12章9到16节啊。罗马书的12章第9节到第16节，这里同样是提到在神的家当中弟兄姐妹之间应该要有着什么样的一个关系的。我们从第9节看到第16节，这里虽然没有提到责任这两个字，不过字里面行间却是明显的透露出这样的讯息，而且呢，我们看到这是一种命令。好，我们就一起来看罗马书12章9节到16节啊。罗马书第12章的9到16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要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所以听众朋友，你看上面这段经文，就是罗马书的12章9到16节，我们就看到人在承受那个非常大的压力的时候，身边如果没有人可以提醒他或者是引导他，那么他的心思意念就会很容易就混乱。假如你现在是一个位高权重，可能在你的单位或者在你的公司在你企业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人，身旁没有一个人会对你说实话，全部都只会对你在那边拍马屁，讲你爱听的话，或者掩盖那些事实，那么你很有可能你就会开始所谓得意忘形，滥用你的权力。假如你是一个很会赚钱，或者是你很有钱，但如果你身旁没有一个人告诉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善用你的钱，去理财，钱应该要花在什么地方，那么我告诉那些钱可能不久之后就会被你胡乱给花掉了。我们以家庭作为例子，在家庭里面丈夫和妻子就是要对彼此负责的，如果双方都失去了向对方负责的这个意愿的话，那么这个婚姻保证很快就会瓦解掉了。在家里面如果父母和孩子之间没有彼此负责，那么这个家也绝对会分崩离析的，孩子就会变成缺少管教，就会变成霸道，变成无理取闹。所以这种负责任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在商场上我们都知道应该要向我们的客户负责，可是对于和我们一同敬拜神的弟兄姊妹，这种负责任的感觉似乎不强烈，我们不觉得好像应该要向他们负责。其实听众朋友，我告诉你，这种彼此负责任的这种感觉是非常重要的。譬如说当我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这个父母和儿女彼此就会向对方来负责了。等到孩子慢慢长大以后呢，他开始离开家去读书，去工作，或者是成家，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家庭。那这个时候呢，两代之间那种彼此负责互相依赖的关系呢，往往就会跟着消失了。哎呀，这个做父母的呢，就会开始变得不爱说话了。很多事情呢，他们就只是看在眼睛里面，但却不愿意再说出来。因为唯恐孩子会觉得好像他们干预太多，那做儿女的也不会在什么事情都向父母报告，就好像怕别人会认为自己还是一个好像长不大的孩子。于是呢，两代之间就逐渐有隔阂，彼此的关系呢就越来越疏远，
因为除了害怕这种逾越那种权限之外呢，也会担心他自己的这个隐私好像被侵犯了。毕竟这个时代不就是最讲究所谓独立和隐私吗？每一个人都需要拥有自己一块天空。那么在这里我就想要举几个这个圣经的故事作为例子啊，我们就先从旧约开始吧。听众朋友，你记得当这个约瑟，旧约有一个人叫约瑟，他被卖到波提乏家里工作的时候，他必须要向波提乏，就是他的主人，就是买他的那个主人要负责。结果后来怎么样呢？后来这个波提乏他的妻子啊，就想要引诱这个约瑟，想要引诱这个年轻可能很英俊这个男人，要引诱他犯罪，结果就遭到约瑟拒绝。竟然这个妻子这个女人就恼羞成怒，就转而就指控，本来是女人要这个引诱男人，结果她反而指控约瑟是好像要企图非礼这个女人。所以你看，即使受到这样的冤屈，这个约瑟还是决定说他应该要向波提乏来负责。当扫罗做以色列王的时候，有一回要献祭，先知撒母耳一直就迟迟的还没有来，这个扫罗王呢就等得很不耐烦了，于是怎么样，他就自己动手献祭了。等到这个撒母耳来了，一看，哇，不得了，大为火大，并且呢就把扫罗痛痛的骂了一顿。为什么呢？因为扫罗王必须要向先知撒母耳来负责。再看另外一个故事，另外一个以色列王大卫，当大卫与拔示巴犯了淫乱的罪的时候，因为他不但犯了这个奸淫的罪，甚至他为了要掩饰他自己的罪行，居然他又谋害这个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所以当时有一个先知叫拿单，他看到大卫犯了这么多的错，于是呢他就到大卫的面前来指责他说，就是你大卫啊，你就是那个杀人的凶手。大卫王这个时候听了，他也不敢反驳啊，他只有默默的承认。承认什么呢？承认说我犯了罪，我犯了罪了。大卫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因为他必须要先向他的先知拿单来负责。当尼西米，另外一个例子，当尼西米想要回耶路撒冷去修筑那个残破的城墙的时候呢，他必须要先获得亚达薛西王他的同意，因为他是王的酒镇，他必须要对王来负责任的。另外一个例子也是旧约的但以理，但以理他被掳到，被抓到异乡，在那边服侍这些敌国君王的时候，他不但要向那几位王来负责，同时呢他也要向他的同僚同事来负责，也就是那些所谓的政府高官，因为他们可以决定他的生死。所以呢那些高官就一直想要抓这个但以理的把柄，好要除掉他，可是任他们怎么找也找不到。虽然他们处心积虑想要除掉但以理，但是但以理并不以为意，因为他问心无愧，他知道别人没有办法，不可能抓到他什么把柄的。接着我们就来到新约圣经，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降世为人的时候，他有一个表现是非常引人注意，那就是耶稣他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他就三番两次的就告诉我们说，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力求能够讨父的，就是天父的欢喜，因为神子耶稣是向天上的父神来负责的。我们再看到新约圣经其他的例子，就是当马可这个人跟随保罗巴拿巴一同往国外去宣教的时候，他必须要向保罗和巴拿巴来负责。后来因着他的缘故，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就起了争执了，甚至两个人是一分为二，各走各的路。当时保罗和巴拿巴都必须要向安提亚教会来负责，而提摩太呢则必须要向保罗来负责，因为保罗是他属灵的父亲。另外一个例子是提到腓利门，腓利门有一个奴隶，他的名字叫做阿尼西姆，这个阿尼西姆必须要向主人腓利门来负责。所以当保罗写信给这个腓利门替阿尼西姆求情的时候呢，他在信里面特别强调说，阿尼西姆想要回到你的身边，请你接纳他，他是要向你负责任的。当使徒约翰写这个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的时候，他曾经提到了丢特非这个人，他说什么呢？
约翰他说，等我去你们那里之后，我会告诉你们他做了什么事。这个丢特菲是教会的长老，他必须向我负责。听到没有？圣经里面还有很多这类的例子，好，我只能够举出其中几个来供你参考。从这些例子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客观的意见能够指出来我们的盲点，有的时候别人直接了当的这种忠顾能够适时的拉我们一把，让我们不至于会失足会跌倒，有的时候强烈的指责能够使我们迷途知返。不过有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共鸣往往就能够帮助你回到正轨了。有一个人就这样说过，他说，这些年来我们发明了一个很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人在受到监督的情况底下，行为通常就会明显的改变。一个人如果出于自愿，愿意向他的朋友、牧师或者这种辅导员、读书会或者是什么祷告小组来负责，期望自己的行为能够改变，那么这样通常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所以调查报告就证明说，工厂里面的员工如果知道上司在监督他们的工作，那么他们的工作表现不管在质量各方面都会比较好。如果只有神在监督着我，只有他知道我表现如何，反正神又不会说出去，那么通常我可能就会找为自己找很多这种借口来偷懒。但如果我必须向某一个人或者向某一个团体报告我的工作的进度，那么通常我就会特别的用心，特别注意自己的表现。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有人在监督着我，那么我的行为表现就会不断的进步。

我们接下来再听以下的信息。我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题目呢？我为什么会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呢？我要告诉你，听众朋友，因着工作责任的关系，我常常就被逼迫就要进入到一个不快乐的世界。这个不快乐的世界存在着形形色色各种各类的问题，有的是教会分裂的问题，有的是教会里面的领导人堕落的问题，有的是教会里面出现了极大的纷争这样的问题。这个时候常常就会有人来向我求助，有的时候我就是安静的听他们讲，有的时候如果我觉得有必要，我也会给他一些建议，一点忠顾。除此以外，我也常常必须要去面对一个跌倒的肢体，当面的指出来他所犯的错误。我这样做的目的无非就是希望能够将他能够挽回过来，不要让他再继续犯罪了。这么多年以来，我发现一件事情，那就是种种的问题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有人不负责任。有人不负责任。一个不负责任的领导人是非常危险的，他就好像站在悬崖旁边一样，稍有不慎他就会掉进了万丈的深渊。一个牧师如果拥有太多的权柄责任，那么如果没有足够的智慧来约束他自己的话，他就可能会滥用这个权柄，这样就是什么？就是不负责任。除了牧师以外，不负责任的律师、不负责任的医师，他们的手里也都会有太多太多的权柄了。万一他没有处处来为你着想，万一他不必向别人来负责，那么他可能就会滥用他的权柄，变成了一个不负责任的律师或者是医生，那就是非常危险。我自己就必须要向一些人来负责，这些人都是我仔细过滤过的，他们随时都在监督着我，只要看到我做错事情了，或者是做得不够好，有亏职守了，他们就会来告诉我，叫我要小心，并且给我很好的建议。所以听众朋友，你呢？除了你的家人以外，你还需要向谁负责吗？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人，他可以毫不掩饰的就指出你的错误，甚至直截了当的来质问你？你会定时的和他见面，请他指出你的优缺点来，并且给你良心的忠顾吗？有没有这样的人？也许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有人会怀疑说，向天牧师啊，那这样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这样不是好像很没有安全感吗？你的一举一动随时都有人在监督你，那这样不是会觉得好像很受威胁吗？我告诉你，那是有可能的。如果你选错了对象，如果你找错了人来作为你负责的对象，那么这种情形的确是有可能会发生。所以我们要千万要很小心。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他好像是恨不得全天下的人都来向他负责啊，他们喜欢扮演那种好像先知的角色，然后呢当面来告诉你你犯了哪些错误啊，他们的恩赐就是批评，就是挑剔啊。如果你以他们作为负责任的对象，我告诉你，那他们绝对就是很快乐，常常要来指责你的。但是我要说的，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听哦，向天牧师在这边我要说的不是这样的人哦，不是这样的人。我要说的是怎么样的人呢？是那些真正爱你的人，是那些真正爱你的人。他因为爱你，不忍心看到你误入歧途；他因为爱你，不愿意看到你自以为是；他因为爱你，不忍心看到你在里面自己掘自己的坟墓。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才是你应该要负责任的对象。向人负责任其实有很多的好处，我总共整理出三大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如果我们有负责任的一个对象，那么我们就比较不会掉入到陷阱里面去，因为有人在随时注意着我们的脚步，看到我们快要踩到陷阱了，就会及时的伸出手来拉我们一把。所以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来看一出经文，就是在箴言，旧约圣经的箴言13章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旧约圣经的箴言13章第10节，骄傲直起真境，听劝言的却有智慧。同样，另外一处箴言13章14节，箴言13章14节也是传达出类似的讯息。这边说，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你看，这是多么伟大的真理啊！智慧人的谏言能够使你远离死亡的网罗。接着我们再看箴言13章18节啊，同样是箴言13章第10节。

为了要求生存，我就和一些悖逆背叛的同学就在一起啊。那么别人就不敢来讥笑我，我想这样子一来，我就可以保护我自己啊。那一阵子啊，我就母亲就常常对我说："儿子啊，你要注意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和什么人在一起啊，你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你一定要小心，不要走错路了。"这个母亲当时的提醒和非常客观，也很正确。可是呢，就当时的我却怎么都听不进去，只是因为母亲常常在我的耳边叮咛，所以无形当中我也接受了这样的观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这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第20节所要表达的意思。其实这句话不仅仅适用在分辨能力不强的青少年身上，甚至在青年人、中年人、壮年人或老年人哈，一样都很受用的。如果你选错了人做你的朋友，那么你就会开始效法他了。在商场上可能你就会投机取巧啊，如果你选错了人做朋友，你来往的都是那些酒肉的朋友，他们就会带着你到处去寻欢作乐，做一些伤害家庭的事情，到最后你的家庭婚姻就会瓦解了。所以像这样的朋友不要也罢，因为他只会带着你往陷阱里面去跳。听众朋友，你需要的这些朋友是要能够拦着你，不要让你走上那些歧路，能够帮助你悬崖勒马，能够很诚恳的来劝告你说，朋友啊，你这样不对哦，老哥啊，你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你后果一定不堪设想啊，或者是老姐啊，老妹啊，你要赶快的悬崖勒马，免得你要后悔啊。这样的朋友会告诉你哪里是有陷阱的，所以你要特别小心的。接着我们还是要看箴言书第15章啊，另外一章，箴言的15章31节还有32节。箴言15章31、32节这里说，听从生命责备的必常在智慧人中，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所以你看，听众朋友，这就是向人负责的第二个好处哈。如果有负责任的对象，我们的眼光就比较不会狭隘了，不会只局限在自己的想法上，反而就会比较客观，看得也比较远。如果有一个诚实可靠的朋友愿意来做我们的共鸣板，那么我们对事情的看法就会比较周全了，比较没有缺失。我就注意到我的生活范围很小，每一次看事情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在以所谓的以管窥天，以一个小小的管子在看天一样。一旦有了朋友的建议和忠告之后呢，我的眼光就会变得比较宽阔了，看事情的角度就会比较宽、比较广、比较深了。而且呢，我还能够看出他背后所隐藏的一些意思，看到他所暗示、所影射出来的这些意思，那就是我这个脑袋所想不到的。因为我没有办法像旁边的人，所谓旁观者清一样，这样可以跳脱出来，他们在旁边嘛，从一个客观的角度去了解整个的事情。因为这一点，我身旁的朋友就可以代劳了。接着我们要来看箴言的27章17节还有19节。箴言的27章17节还有19节，听众朋友，你可以在你的圣经里面把这两节的经文，你可以用一个笔把它圈起来啊。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两节经文。首先我们看17节，箴言的27章17节，这边说什么呢？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到这边节目告一个段落，我们就结束在这边。你也听得出来还没有结束，对不对？我还没有做结语哈。这个节目的信息内容还有最后一段、第三段的内容，所以请你下次千万不要错过了。欢迎你下次仍然收听我们生活的透视这样的节目，当然也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我真的收到非常多很好的听众朋友，你写信给我，我知道你有的家中有困难，有的你还在学校念书，有的人听到生活的透视这样的节目信息内容，神的话语得到很大的帮助，写信来谢谢向天牧师。我收到你们的每一封信，我真的非常感激。我知道你们每天晚上都准时的、按时的打开收音机听生活的透视，听神的话语。向天牧师在这边真的是非常感谢神，也是感谢你们写信给我。好，我知道你们都得帮助，也从神的话语当中天天得帮助。我的名字很简单，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好，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想要超越平庸，我们的心思意念和生活就必须牢牢地和这几个原则接上轨。那么在下一次，这篇信息即将要接近尾声，欢迎下一次的生活透视一起来建造我们的信心。最后，再一次谢谢您收听，预祝你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

所以不再有闲言。主，唯有主，所以不再自怜。主，唯有主，所以不再谋自存。主，唯有主，所以不再自尊。哦，求主救我脱离自己，失去在你里面。哦，但愿不再是

我们的主乃是好牧人，他听得见我们的声音，知道我们的呼求。约翰福音十章十四节，主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愿今天 BBN 所播放的福音广播，也将神的话带给你。

BBN 的事工包括了三个部分，广播、网上圣经学院和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在收听广播时有什么感言或见证，或者在网上圣经学院选课或听课的时候有什么疑问，请随时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要是你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你到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高举基督，信靠基督，荣耀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你一起来背诵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在世界上来报佳音。他们报的佳音是什么呢？他说，荣耀归给至高的神，平安要归给世上神所喜悦的人。信耶稣的益处是什么？信耶稣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你的心里面有平安。耶稣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让你们心里面有平安。什么叫心里面有平安？他再加一句，他说呢，你们可以放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心可以安稳，平静安稳。这个就是信耶稣的结果，也就是信耶稣的益处。平安是耶稣自己的特质，所以圣经说他的名字就是平安的君王。神是爱，你信耶稣的益处的结果就是有爱。耶稣他是和平的君王，你接待耶稣到你的心里面去，你心里就有平安。所以保罗说，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是心里面有基督的平安做主的人。平安在你的心里面，不管任何的境况都不会被影响。所以耶稣说，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接待耶稣，相信耶稣有平安，这是神给我们信耶稣之后的结果的益处，这是我们的益处。好处是用完就没有的，益处是神给我们一个永恒的一个价值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是这个益处没有，如果没有按照神的话，领受神的话，持守自己在神的这个道路里面的话，我们会吃亏的，益处会变成我们的吃亏。所以保罗在圣经里面这样说，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从神领受到益处，相信耶稣的益处，那就是平安。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怀意念如果没有持守的话，我们如果没有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的话，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让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成我们生命的主的话，那这个益处，神给我们的益处，这个平安，这个可以叫我们享受的平安，是会被摇动，而且可能会漏失的。当我们心里面的平安被干扰的时候，我们就跟主耶稣越离越远。所以我要跟您讲，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是的，我们信主耶稣有益处，有永恒的益处，那就是平安。但是我们要持守神给我们的益处，免得我们吃亏。如何能够持守益处呢？如何能够持守神要在我们心里面赐给我们的平安呢？保罗这样讲，他说他常存一个清洁无亏的良心。一个良心是有功用的，什么功用？良心是让你分别善恶，让你择善去恶。当你选错了，当你的方向搞错了，如果你选择了作恶而不选择走善道的话，你的良心就会不安。但是我们的良心，圣经上说有时候会像弱冠了，就是好像麻痹了，被整个 四周围的这种邪恶还有大家的一些世俗的标准把我们污染了，以至于我们的良心就产生一种麻痹作用。一次说谎你可能很敏感，耶稣在你里面做主的时候，那么你说的谎，耶稣可能会让你起那种不安，也就是圣灵的那种叹息。两次三次如果你执意不改的话，你的良心 就把他睡着了。睡着之后呢，让你不觉得不舒服，可是事实上是麻痹了，而不是你没有不舒服。就像你用安眠药或者是用麻醉药一样，你还在痛，可是呢把你麻醉了，你以为你不痛了。所以如何持守主耶稣在我们里面的平安，那不能夺去的可以超越苦难的平安，那就是要持守一个清洁无亏的良心，让神凭着我们的信心来洁净我们的良心，一个没有短缺没有亏欠的良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成为好像弱冠的麻痹的良心，以至于我们就失去了神要给我们的平安。我们如何可以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持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能够把握住神给我们这种生命的益处呢？我们要有祷告，要有交托的这种生活。保罗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所要的告诉神。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发现你的平安常常被干扰的话，那你可能要回顾一下，你到底在多久以前曾经对神吐露过你心里面的想法或者是你的需要。有时候我们跟神隔离太远了，有时候我们跟神没有交通太久了，这个时候你的心里面的平安有时候会慢慢的被窃取掉，有时候慢慢就漏掉了，像一个破洞一样。所以要持守你心里的平安，你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要持守你心里的平安，你要有一个祷告的生活，让你跟神之间的这个管道是畅通的。祷告没有一定的形式，跟神说话也没有要特定的一个地点。我们这个时候是神恩待我们恩典的时代，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儿子，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他面前。所以我说过，平安是我们的信神的益处，因为有了耶稣，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没有害怕到他面前来跟他求帮助，跟他倾诉我们心里的需要。保罗会讲一无挂虑，表示我们很容易会有挂虑，挂虑会干扰我们的平安。唯一解决挂虑的办法就是不厌其烦的。我讲的不厌其烦不是只有你，事实上神他也不厌其烦，让我们到他面前来，把我们所有的感受，把我们的心意全部来跟他陈明，不住的祷告。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你可以跟神有一个很畅通的管道，跟他吐露，跟他发泄。我常常这样鼓励弟兄姐妹，我说有时候我们跟神使孩子气没有关系，跟人去发泄，跟人去抱怨，跟人去倾诉你自己的忧虑，会产生很多后遗症。可是你就尽管放心，在神面前做个小孩子，把你的小孩子气放在他身上，他不在意的。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样子你就可以持守你的心怀意念，让你有平安。另外一个持守你的平安的很重要的一个关口，你要把握住，你要看守住的，就是你的心思。你在想什么，你怎么想，这个心思也是一个战场，也是魔鬼最喜欢来跟你征战攻击你的一个战场，一个领域。我们知道耶稣给我们平安，可是魔鬼来要偷去我们的平安。所以保罗也这样子告诉腓立比的人，他说呢，我们不管有什么样的思念，一定要是真实的， 是可敬的，是公义的，是清洁的，是可爱的，是有美名的。这些我们要思念，我们的思念一定要是清洁的，而且是真实的思念。当你想到消极的，或是满是一些猜疑的时候，然后你就要小心，你的平安可能要被摇动了，可能要被震动了。你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你要有一个祷告不住祷告的跟神的关系，你要有一个很清醒、很清晰、很清洁的这种心思。当你要想到消极的时候，你想到不好的时候，你要赶快警醒，知道说我不能想这些。不能想哪些呢？你再听一次真实的。如果你不确定那个话是真的，你是从传言听来的，你不要去想它。可敬的，那个话让你听起来让你产生很多怀疑，或者是让你产生不敬虔的心意，让你产生很消极的想法的时候，失望的想法、灰心的想法的时候，你不要去想它。那个话听起来如果有一些不清洁、不公义、不光明，谈一些私人的隐私的话，我想我们也不要去想。有没有可爱呢？有没有美名呢？是不是属于德性的呢？你要好好的保守你自己这个思念的关口，免得你失去了平安。我们人的头、脑筋跟心是通的，你脑筋怎么想，你的心就怎么跟着脑筋跑。你的心如果你的脑筋如果想的是真实的、美名的、可敬的，你的心里面就非常的清晰，非常的美，享受那从脑筋送过来的信息。如果你想的都是一些不好的，都是人家的缺点，都是一些消极的，都是灰心的，那么你的心里马上接受一些很沮丧的信息，然后整个情绪，你的平安就会打折扣，你的频率就被干扰了。最后，你要持守一个在你里面有基督做主的平安的话，你要有一个顺服的心，把全部的意志全部的献上在神的面前，就好像祭司一样，把自己献在神的面前，然后一切让神做主。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常常有风雨，有艰难。希伯来书的第四章14到16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16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诗人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0: 我们满心喜乐地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许多年前，有一位成功的商人，他的名字叫做约翰·瓦纳梅克。瓦纳梅克用他赚来的钱支持很多的宣教工作。有一年，瓦纳梅克特意到中国去看看，他想了解自己捐出去的钱都是怎么用的。有一天，瓦纳梅克在中国的乡村看见一个老农夫在耕田，他不明白为什么那个老农夫要用一头牛和一个年轻人一起拉犁。于是他就请同行的中国人替他发问，结果老农夫告诉他们说，因为他们想在当地盖一座有尖顶的教堂，好叫方圆几里地的人都能够看见，所以弟兄姐妹一直在筹款，可是钱还是差了些。于是老农夫的儿子就跟他商量说，不如把家里种田的两头牛卖掉一头，这样就有钱捐给教会盖教堂了。老农夫虽然愿意，但是卖了一头牛，耕田的活谁来干呢？年轻的儿子就对老农夫说，不用担心，卖了牛之后，他愿意代替那头牛做一切田里的重活。这就是为什么瓦纳梅克看见年轻人跟牛一起拉犁的原因。瓦纳梅克听见这样的解释之后，心里面很感动地祷告说，主啊，让我就近那个犁，好叫我更深地体验牺牲奉献的喜乐。

瓦纳梅克是个以奉献为乐的信徒，他照着神的旨意来经营生意，目的是供应福音合场上的需要。可是当他看见那个年轻人跟牛一起拖着犁在耕田的时候，他更羡慕那种奉献自己为神来赴恶的心智。我相信在神的眼中看来，不论是瓦纳梅克的奉献还是那父子俩的奉献，都是讨他喜悦的，因为他们都是出于真诚，甘心地摆上自己所有的，愿意为神所用。可是那父子俩在自己不富裕的情况之下，把他们赖以养生的牛都卖了，又把自己摆上，就意义上来说应该是更显得宝贵。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耶稣曾经夸赞一个寡妇的奉献，你记得吗？那时候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财主投入银库的钱显然是要比寡妇多，但是耶稣却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那个穷寡妇虽然没有在圣经里面留下姓名，然而她所做的美事确实是蒙神亲自纪念了。到底那个妇人后来的情形怎么样呢？我们不知道，然而我们确信神照着他的应许赏赐给人的，绝对不会让那个寡妇落空的。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一到十五节论到奉献的时候，他用马其顿教会做模范，告诉信徒一些可以效法的原则。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哥林多是个通商港口，经济条件显然要比马其顿好得多，可是在奉献的事上，马其顿教会却比哥林多教会热心。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一到五节先夸赞马其顿教会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我们读了保罗的这段话，然后再对照一下刚才那个故事里的人物，就不难看出来，乐意奉献的人都有他所说的这些特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虽然能说善道，又自以为信心、知识、热心跟爱心都不输给别人，可是和马其顿教会一比较，就看出来他们的爱心不实在。基督徒的热心奉献不是做表面的功夫，乃是被基督的爱感召，在重生之后愿意体恤基督的心怀。基督为我们舍了天上的富足，降生到地上成了贫穷，叫世人因他的贫穷可以享有天上地上各样的富足。所以不论我们肯为主摆上多少，跟主为我们舍了一切比起来，那实在就算不得什么了。

0: 刚才我们提到，保罗很含蓄地指出，哥林多教会在乐捐施赠上的疏忽，使他们不仅失去了神的恩典，同时也使得他们的爱心受到了实际的考验。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又何尝不是很好的耳提面命呢？特别是当个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以后，我们关注神国度的热忱，很容易被生活的安逸给抵消掉。当我们陶醉于现有的一切时，谁还记得感恩？谁还晓得回馈啊？除非我们常常饮水思源，回想自己在神的恩典当中所领受的一切，否则我们很难把据为己有的东西给出去。相对的，物质生活不富足的人会怎么想呢？或许有人会说，富足的人都对神国度的需要反应冷淡，我们这些穷人又能怎么样呢？如果我们不能为基督做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就不如不做吧。然而事实证明，肯不肯奉献跟生活的贫富没有什么关系，它倒是跟我们的生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好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成功商人瓦纳梅克和那对耕田的父子俩，他们之间贫富的差距是蛮大的，但是他们却有相同的生命，乃是从基督来的，所以他们能够为基督的缘故摆上自己所有的，关注神所关注的人群。就算我们真的是一无所有，我们还有温暖的笑容，帮助人做些小事情的热忱，以及从信心里面说出来鼓励人的话。在人看来，这些事情算不得什么，或许也看不出什么果效来，但是人所做的一切美事，神都记录下来。主耶稣明明说，奉他的名行事，就算只是给人一杯凉水，也必定会得到赏赐。因为人所做的一切，无论大小，神所看重的不是那件事情的表面，而是那个人的心。箴言第十一章24-28说，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囤粮不卖的民必咒诅他，情愿出卖的人必为他祝福，恳切求善的就求得恩惠，唯独求恶的恶必临到他身，倚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一人必发旺如青叶。我相信所罗门从他的智慧当中所领悟的道理，都是他仔细观察之后得来的。任何一个有点人生阅历的人都会同意他的说法。那么从神的角度来看奉献这件事情，神又是怎么说的呢？在马拉基书3:10-11，神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从神的话来看，奉献给神，施赠给人，这不是我们可以选择愿不愿意做的事情，乃是我们应该尽的本分。显然，神知道很多人在尽这个本分的时候会舍不得，于是他用这种鼓励跟挑战的方式，让人借着学习尽本分，来进入他无尽的丰富。神不要我们只为自己而活，因为自私的人，不论他有多少的资产，他终究是个贫乏的人，一生的劳碌愁烦之后，他能得到的是什么呢？19世纪的传道人斯布珍说，让我顾念贫穷的人，主必然顾念我，让我浇灌他的花园，他必定使我心灵的园地更肥沃。亲爱的弟兄姐妹，施赠给人不是亏损，乃是蒙福。 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主耶稣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愿神的应许进入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照着他的旨意行他所喜悦的。当我们献上所有去帮助人的时候，我们得到最大的报偿，就是生命的喜乐和神的称赞。哦，是的，主啊，求你让我做个关怀的人，从你的眼目、你的角度来看别人的需要。求你让我的心能体会你舍了自己为世人摆上一切的心智，让我学做施赠奉献的人，使我得到更丰裕和滋润的生命。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0: 我们每天24小时都透过网络来传讲神的恩典话语。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27:14，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14。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蔡简良。我们继续的来学习探讨罗马书，我们正在学习罗马书的第十一章。首先我们来读罗马书十一章的第五节，保罗说，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我们学习罗马书第十一章已经有好几课了，我们也已经制定了一个大纲，基本上涵盖了本章的内容。我们在继续的往下学习以前，需要确定我们理解大纲中每一点的含义。让我们从第一个主要的观点，也就是神与以色列的百姓，以及下面的次要观点来开始往下学。不仅是从这一章，而且我们从整本圣经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以色列人乃是神的选民，是神的子民。他们被选中，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好，也不是因为他们顺服神。神拣选他们，乃是为了神自己的目的。这一点似乎对以色列人来说非常难接受。这并不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就不想要神的祝福，而是他们想要按自己的方式得到神的祝福。他们想要为得到神的祝福意气用事。可是神对以色列人说，事情不是这样的，是他来拣选人，是神付上了代价，这乃是出于恩典而不是行为。我们来听听第五节和第六节所说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保罗在第一节里面也这样问道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说的，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然后保罗就提醒以色列人，在以利亚的时代，先知以利亚曾经以为所有的人都离弃了神，所以这些人现在要来抓以利亚。可是神提醒以利亚，他已经为自己存留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所以保罗得出结论，也就是第五节中所说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我们看到这正是一个非常人性的关注点。如果需要作为神的渔民中的一员的话，你是否确信自己也是被拣选的那一位，可以坦然无惧地站立在神的面前？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借着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要与你分享耶利米哀歌的三章

0: 圣经广播网是你属灵的家，在这里神的话语使你得享安息。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温度计或是温度控制器。我的一个做空调维修的朋友告诉我，一位女士每天都在跟她的老板抱怨，她的办公室不是太热就是太冷。因此我的朋友在她的办公室里安装了一个温度控制器，不过她只是把这个温度控制器挂在墙上，并没有真的把它连接到冷气的控制系统里。但是这位女士觉得她有了自己的温度控制器，她很高兴，也就不再抱怨了。然而他没有意识到，在他办公室里的东西实际上只能用作一个温度计，而不是温度控制器。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温度计只能告诉我们温度，而不能去改变温度，而温度控制器却能收集资讯，并且能控制空调系统去改变温度。这个故事也许可以给那些想被上帝使用的人上了一课。我们很容易花时间在温度计上，也就是说，通过阅读或上网收集一些有趣的资讯，但这些资讯却无法帮助我们的人生产生任何变化或益处。让我们尝试着成为一个温度控制器吧。花时间去收集那些你可以应用出来的资讯，特别是那些可以帮助您为神所用的资讯。收集这样的资讯，就是在爱惜光阴。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神的话语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小娱乐今天要与您分享提摩太前书的六章七节八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现在的社会充满了各样的知识和资讯，叫人致富的书籍摆满了各地的书架，但是有谁知道什么是满足的喜乐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有知足的心，并且可以将神的恩典分享给其他的人。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2: 幸福满家园，
3: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4: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3: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4: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3: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在上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里，方恩老师和我们谈到如何建立快乐婚姻的一些秘诀。从他的分享中，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许就会恍然大悟，哦，原来我们夫妻的婚姻生活之所以会这么不快乐，是因为在我们当中常常以一种错误的态度、错误的方式彼此对待。原来我们要学习的是如何去排除那些会造成配偶不快乐的种种因素。那么从今天一直到星期五，方恩老师会继续的和我们谈谈其他几方面造成婚姻不快乐的因素。方老师你好。
5: 李云牧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很高兴又是新的一个礼拜了啊！
2: 对，
5: 所以我们大家都要提起精神来，充满活力的继续的学习，继续的成长。
2: 对，
5: 那我觉得我们人生啊，就是我们不要自己去吃苦来学功课是最好的，但是呢，如果已经在婚姻当中吃了苦，我们能够学习功课，也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这也不错。
2: 对，
5: 但就是恐怕很多人就吃了一大堆苦，就苦到底了，一路苦到老，苦到死哈，
2: 也没学习到，
5: 也没有学习到任何功课。
2: 对，
5: 那我觉得我们的信仰不但是跟创造宇宙天地的神来恢复关系，成为神家里面的人，好，神渴望跟我们建立亲密的一个关系之外呢，神要来祝福我们在地上的生活，神也要使我们透过在地上生活，我们选择更新跟改变，我们也能够在永生里面，在永远当中呢，得到神的称赞跟赏赐。
2: 对，方老师讲到这里，突然间我就想到说，诶，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将所有的责任都归到神的身上，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改变我们对对方的态度，不愿意改变我们对对方的那种相处的方式，才会造成很多的冲突和泪水。
5: 对，所以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许多是主内的弟兄姐妹的话，你要把握，要珍惜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改变，因为改变会带来医治，改变会带来祝福，改变呢会带来一个更好的生活。以弗所书4章20节那边告诉我们哈，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而且这个新人呢开始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的形象。这也是我从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信主开始，我一直紧抓不放的上帝的恩典，就是改变。那即使人生到半百的时候呢，我仍然觉得人活到老学到老，你仍然要不断地放弃一些不好的东西，不讨上帝喜悦的，然后呢要换上一些更新的东西，一些合乎真理的讨上帝喜悦的东西。那上个星期我们谈到，如果我们要谈快乐婚姻的秘诀，那这个秘诀是有两点是非常清楚的。第一个，首先你要除去使婚姻中这两个主角不快乐的障碍。我们上次有讲说，让对方不快乐的态度， 啊，让对方不快乐的生活习性，以及让对方不快乐的说话方式啊。那我们上次特别讲说，一个好的态度一定是从耶稣所示范的柔和谦卑开始。我们在说话的方面呢，我们也提到说，你把握神的那个原则，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把人的善来把它激发出来啊。那其实在圣经里面有许多关于说话的经文，比方说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饱美福，人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所以呢，你口中所说出来的话一定有这些结果，而这些结果会堆积到你的身上的。箴言里面还有很多，比方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
2: 对，
5: 言语暴力触动怒气，
2: 好，
5: 温良的舌头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在箴言十五章十八节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
2: 是，
5: 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不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准则，你不要说话是浮躁的像刀刺人，你说话却能够成为医人的良药。甚至呢，在箴言十五章三十节说，好信息使骨头滋润，人所最需要的是鼓励、安慰，还有了解的话。有时候你一旦了解他，他就产生力量跟智慧来改变，来解决他的问题。圣经里面也说，如果我们说话不是用正确方式，他甚至说我们是愚昧人，因为他说愚昧人张嘴起争竞，开口遭鞭打。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一讲话人家就很想跟他起冲突哦。那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尤其是对于做妻子哦，圣经里面更是有两句很清楚的话说，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也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宁可住在旷野，也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反而在箴言三十一章呢，提到那个智慧的妇人说，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头上有仁慈的法则。所以你看看圣经里面谈了多少关于说话的原则来指教我们，
2: 智慧和仁慈多美啊。
5: 是，所以关于说话，我想我们已经把这个圣经的真理啊，神的原则谈得非常清楚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破除使对方不快乐的一些障碍，还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所谓你所站的立场跟角度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站着某一个立场跟角度行事为人，很多人他的立场跟角度就是一切以自己为中心。如果听众朋友你的公司里面有这样子的同事，你就会很不喜欢跟他在一起，因为他是一个自私的人，满脑满心就是只有他自己。
2: 对，
5: 如果说你把这样的立场带到婚姻里面，也就是说在婚姻里面这两个主角，一个是公主，一个是王子，两个人都是任性的，两个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角度，也就是说我进入到一个两人关系，我还是抱持着一人利益的这样子的立场，那显然这个会是在婚姻当中一个很大的杀伤力。
2: 对，
5: 比方说在夫妻两个刚刚好有意见不同的时候，如果你是抱持着这种保护自己的立场，因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这样子的人一定要不断的保护自己，那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所谓护己。护己跟舍己是需要平衡，过度护己以至于在夫妻关系当中，每一次只要谈话我就一定要占上风，我一定就是要赢对方，那这种都是很强的这个护己啊。你在婚姻当中你愿意放下护己，也就是说我不再以自己的好处为优先，如果你进入到两人的世界还只顾一人的利益的时候，就会产生所谓的讨债现象。什么叫讨债现象？为了我的好处，所以你该为我做这个，为了我的幸福你应该为我做那个，你为什么不像人家老王那样又会帮太太做饭洗衣服，你为什么不能够像老李一样那么会赚钱，在公司里面蓬头大展。所以一切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你就会成为在一个婚姻当中的一个讨债的人，因为对方都欠你的。
2: 对，为什么不像我的母亲那么会做饭烧菜，对吧？
5: 对，为什么要像别人那样呢？因为你像了别人那样以后，我就有好处。所以我常常跟许多的夫妻说，你要为你的丈夫，为你的妻子成为更好的配偶祷告，不是因为他改变，他变成更好的配偶，你的快乐日子就来。祷告不是为了自己， 是为了爱对方，为什么？因为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他讨上帝喜悦，他改变了以后可以得到好处。你进入到两人世界以后，你的眼中开始要有另外一个人，你要关心对方的好处，你要常常想到对方的好处。那么这个呢，就是效法耶稣舍己的爱。舍己的爱就是一个成全的爱。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要成全我们的好处。他不钉十字架，我们得不到好处，因为我们与神之间的这个罪的阻隔不能解决。所以舍己的爱带到婚姻里面，就是总是希望对方好。一想到为对方好，我能为他做什么？哪怕是我刚刚讲说希望对方改，都是为了他的好处，都是希望对方更好。所以这是站在立场，你要把为自己的好处变成两个人，
2: 对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所带出的，就是一种不成熟的婚姻，不成熟的关系。
5: 对，所以跟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只顾到自己的利益跟好处的人，我们跟这样的人生活一定会不快乐。那因此我们在破除使配偶不快乐的这个障碍呢，这个角度跟立场是需要考虑在内的。
2: 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方老师的分享再一次的照亮我们生命中的盲点，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更多来关心对方、体贴对方、了解对方、满足对方的好配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明天我们再相会。
1: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最近收到一位主内牧者的来信，使我们深受鼓舞。他写道：主里平安，谢谢 BBN， 感谢你们为主付出与辛劳。这一次写信，想让你们知道，我也在为你们祷告，愿天父上帝加倍纪念你们的事工和劳苦。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也感谢这位以前的学生他的来信，让我想到哥林多前书的15章58节：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0: 赞美万王之王，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广播的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传道书第九章，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人不能知道。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起誓的如何，怕起誓的也如何。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据我看乃是广大，就是有一小城，其中的人数稀少，有大君王来攻击，修筑营垒，将城围困。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传道书第十章。死苍蝇使做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 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向仆人在地上步行。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拆墙垣的必被蛇所咬，凿开石头的必受损伤，劈开木头的必遭危险。铁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快，就必多费气力，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未行法术以先，蛇若咬人，后行法术也是无益。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愚昧人多有言语，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凡愚昧人，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邦国呀，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邦国呀，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为要补力，不为酒醉，你就有福了。因人懒惰，房顶塌下；因人手懒，房屋滴漏。设摆筵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心。你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心怀此念，在你卧房也不可咒诅富户，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述说这事。传道书第十一章。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风从何道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少年人呐，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传道书第十二章。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 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再者，传道者因有智慧，仍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慧中之师的言语又像定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如今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物质挂帅、利益当头的时代，人们都在追求金钱、名利、地位和权势，这些东西可能会给人带来短时间的享受和满足，但不会是一生之久。唯有主耶稣能赐给他的信徒永远的平安和喜乐，因为主耶稣是生命的活水。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27:14，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14。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87到89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87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诗篇八十七篇第一节，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锡安的门甚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那非利士和推罗并古实人，个个身在那里。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哪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八十七篇很简单，但八十七篇呢，跟诗篇很多地方一样，在讲到教会。我们稍微需要转一下哈，就是你看到圣山，看到锡安，看到神的城，你要想到这是耶路撒冷。但是你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你要看到耶路撒冷实在不配说这个城，是这样来讲的。就我常常就想到说，我这样解是不是灵异解经，是不是乱解经，是不是把新约观念跳到旧约，我都觉得没有。因为旧约的文字的本身就让我们看到，你这没有办法用大卫的时代、所罗门的时代或者旧约的任何一个时代来了解，你只有用基督耶稣的教会来了解。因为只有一个教会，只有一个神的家，所以他说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这我不能不想到耶稣，想到使徒，因为已经立好的根基是耶稣基督。神只有一个教会一个家，没有两个，没有以色列一个教会一个，所以旧约你就这样说他是教会没有关系，根基都是耶稣基督。旧约没有耶稣基督，但有神的话就等于是有了。在圣山上，在锡安山上，历史上是这个样子的，在这里建了上帝的殿，但是那只是预表神在万国中要做的事。神喜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就是当时在讲到说耶路撒冷或者犹大支派过于雅各的其他十一个儿子嘛。那这个荣耀的事呢，神的城里有荣耀的事是什么？那我们马上想到的是圣殿。我们可以再多想到一点，是圣殿的敬拜。我们可以再多想到一点，是圣殿敬拜中的主轴，就是祭司、祭物以及上帝的律法。那这个只有在耶路撒冷有，犹大支派里面有的也只是就是耶路撒冷的王，但有一个荣耀是犹大支派没有的，就是利未支派才有的那个祭司。但在耶稣身上，因为他不是亚伦等次，他是麦基洗德等次的，所以他两个都有。好，这里讲到这里，犹太人可以振振有词说，这明明是在讲耶路撒冷。但下面我们就要说了，拉哈伯，还有各位，拉哈伯在八十九篇第十节有讲，你已经打碎了拉哈伯。拉哈伯在约伯记里，在以赛亚书，在诗篇里都有讲，就是海怪。有的时候中文圣经翻大鱼。那么那个拉哈伯哈，你在八十九篇第十节再看，是被杀的，你用你有能的膀臂打散了你的仇敌。事实上这个圣经学者都讲，拉哈伯就是抵挡上帝的力量。拉哈伯在旧约的时候，就是海中的怪物，有的时候翻大鱼，有的时候翻鳄鱼，有的时候翻河马，就是这些可怕的海中的怪物。你如果说从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来看，拉哈伯就是从海里来那个怪兽，抵挡上帝。那么稀奇哦，这里说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当然不是说撒旦魔鬼成为认识上帝的人，我想这里是在讲外邦人的蒙恩。巴比伦人这些拜偶像的、拜假神的、欺负以色列人的非利士人、推罗、古实这些人，
通通都在认识上帝的人之中。在哪里？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在哪里？在旧约从来没有这个事，在教会，在今天，我们都是每一个人都因为福音，都因为圣灵的工作，生在教会里面，长在教会里面，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了。第六节，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每个人都记在这个名册上，我们在其中歌唱跳舞。所以87篇是一个很妙的诗篇。这那个拉哈伯，你也可以讲原来是保罗嘛，原来也是抵挡耶稣的，也是我们每个人，虽然没有那么强烈抵挡耶稣，但不认神了。88篇第一节，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我们再一次讲到说，我们的救恩是永恒的，是可靠的，但是在我们人生经历的时候，我们天天都要求神拯救。我们天天都是平安的，但我们天天也都是危险的，所以我们天天也都需要祷告。有的时候我们的呼求比较多，有的时候我们赞美比较多，有的时候我们安静比较多，但愿出自神都是美好的。那他有信心，但他不能减少说，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这都很生动，我们都讲过了。我就说这都是表示圣灵在一个人身上工作的时候，他的感情是很丰富的，他的体会也很真实的，体会是好像神没有在听啊，所以你一定要听啊，你要听清楚，一件一件事在说。那我们今天根本是我们自己都没听清楚，也没讲清楚，都糊里糊涂的，随便一个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祷告。第三节，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到阴间，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如同无力的人一样，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与你隔绝了。这就是他很可怜呢、啊、他这么可怜哈、啊、这个下坑哈、啊、坑就是坟墓了。那坑有的时候也形容是阴间或者地狱一样的。各位，我不觉得你要花很多力气去分析阴间是什么，地狱是什么，乐园是什么，天堂是什么哈。有人在这些地方都很喜欢花力气，我觉得不要花这些力气了。我觉得把简单的任何事能够越简单的讲越好，明白上帝的真理比较好。这里就是我好像是死了的人一样。这无力可以指两个，一个就是死人，死人是自己无力，另外一个小字就是说没有帮助，就也四顾无援。其实这都有点像是死亡，因为通常旧约的时候，以色列比较想到死就什么都没有了。可是我们又要说，我觉得圣经学者讲的不对啊，以色列觉得死了以后就没有了，可是他就说我是被丢在死人中，可是我就还有，神还是有拯救，不管是将来的或我们现在。那好像我们很难，各位，这不是在讲到说很难，这讲到已经死了，这不是讲到已经死，这埋在坟墓里，这不是埋在坟墓里，这像拉撒路一样，已经死了4天了，已经不可能复活了。而且这是上帝做的事，上帝把我们放在极深的坑里。这些诗篇里面，约伯记里面都有这样记载。我觉得他都用很强的话来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神的儿女有的时候是如此的绝望，如此的没有盼望。而且这盼望没有盼望，是因为你的愤怒，不管是我得罪了你，所以你的愤怒很大，或者你就是莫名其妙加给我这么大的愤怒。各位，有的时候是莫名其妙。然后我认识的隔在远处，这有点让我们想到大卫和约拿丹，能够帮助我都在远处。当约拿丹没有恨他了，就是我所认识可以是扫罗那些人，然后远处原来是不帮助我，后面是恨我。这里也让我们想到，可能有点像耶利米。耶利米因为传的信息是要投降，所以大家都越来越认为他卖国嘛，所以原来对他好的也越来越对他不好。好，眼睛困苦干瘪，他天天举手，
第一节是昼夜祷告，这都是表示那个真诚，真诚到也举手了。神要你等这么久吗？各位，这里的确在告诉我们，有时候神真的是让你很难，而且很久。但是更大重点是，你要继续祷告，不要灰心。好，他祷告也不是没有用很重的词啊，你岂要行事给死人看吗？你真的要我死啊？你的慈爱岂能在灭亡中岂能诉说呢？这个幽暗里啊，十二节的幽暗里也是圣经用来形容死的地方。你可以找到好多死被形容忘记的地方、幽暗的地方、下坑的地方、躺卧的地方、黑暗之处、深处、远处，这篇里就有好几个地方形容死。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 The land of forgotten， 死是忘记的地方。可能指两个东西，一个是到了那里什么都忘记了，另外一个是到了那里什么人都忘记你了，包括上帝也忘记你了。这当然也不能把它说在神学上有太多的推敲，这只能在讲到说可能是表达一种绝望的状况。各位，人死太久，到最后再亲的人你也忘记了。你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儿子，你儿子刚死的时候你分分秒秒都记得他，你儿子死了十年二十年，恐怕你是一个礼拜记得他一次。各位，我们人再痛苦再喜悦的事都不可能会永远存在这需要上帝帮助我们。是一个忘记的地方。那如果我不死人不能够再纪念称赞你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所以你要赶快现在救我。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呼求，现在就要祷告。我再一次说哈，他是被丢在死人坑中，我觉得他在觉得在生就已经像在死一样，可是就算在死中我向你祷告，你一定不忘记我。他在做这个祷告。所以我不觉得以色列或基督徒可以说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可以绝望，甚至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愤怒。上帝愤怒临到我，不管是我犯罪了，或者就是看起来他无缘无故的，然后把良朋密友隔在远处。诗篇八十八篇是一篇看起来没有盼望的诗篇，我不知道八十八篇最后这一句话，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哈，是不是也在有一点，或者整篇有一点暗示，在预表耶稣在十字架和在阴间的状况。我们不晓得，我们不知道这可以发挥多少哈。那诗篇还有一些地方讲到在远处，那么福音书里有讲到说那些人后来都在远处看着他，但我们的确可以讲到上帝有的时候好像真是叫我们很苦恼，那这时候就求主让我们彼此也扶持，我们也认定我们的主，我们也看到旧约旧人是这么艰难。好，八十九篇第一节，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到万代。各位，你看这些诗篇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神的话，真是有太多丰富的应用。你可以一个字一个字好好的想，然后可能今天就想一节或一个字，你也可以连续很快看下来，都有它的好处。就你花时间细读也可以，你花时间纵览也可以。所谓细读是有什么，比如说八十九篇，哎呀我要唱，那你可以一个一个的分析，我要唱，我不是默想，我不是阅读，我要唱出来，这当然非常喜悦嘛。各位，这都是我们不一定能够做到的啊。我们常常唱耶和华的慈爱，然后到永远，
这我讲过很多次，包括我们口的表达，不是只有心的表达，而且包括我的心里盼望是传到下一代，甚至传到万代，也因为神多么多么的了不起。可是你不要忘记，我刚刚讲中览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刚看的那篇诗篇是绝望的，是他在死地的，他没有任何的朋友了，上帝也不理他了，然后下面居然马上来一个赞美，我都不知道可不可以把死和复活连起来在这里看。然后这种经验又是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会重复的。好，第二节，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建立在天上。这个在天上不是指在地上，没有，这个天上可能重点是在讲从天到地，或者从主那里到地上。第三节，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各位，这有点奇怪了，第一节的我，第二节的我应该是诗人，第三节的我和第四节的我应该是上帝，那同样是我，我就又不能不说了，这圣经真是神所默示的。那在我们了解圣经的时候，我们不仅有历史的批判、文体的批判、文学的批判，因为这个作者是人嘛，就有人的这些经验，我们不觉得一定不可以，虽然很多人不敬虔，但我们也要说，我们能够这样考察到，哦，是圣经的时代是什么，人是什么样状况，我们更重要的是这是上帝的话。所以不只是那个作者，甚至不只是被默示的作者，甚至好像上帝直接在说话，而这两个都有。那实际上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那个作者不仅是代表我那个人，也代表那个上帝，有的时候也代表他所讲的那个对象，包括百姓。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也常常是这样的，我们传道人也常常这样，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说有的时候是我们代表上帝，但我们也不忘记我们自己的罪人，有的时候我们代表整个会众啊。好，这里就是这个我呢，当我就觉得如果我们这样来看的话，诗篇八十九篇这一直看到第四节，那我可以非常不经转换的恰当的适用在耶稣的身上，那最好。耶稣在神人中间中摆宝，以他人这边他是要颂赞神，以他是中保来讲，神跟他立约，然后这个约及到耶稣，信耶稣的人。好，我们就看到这个我耶和华与耶和华所拣选的人立约了，可以说耶和华与大卫立约，与摩西立约，与以色列族立约，但是最好的我想也觉得是父神跟子神立约，然后在这个约里面人也蒙了福气了。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透过因特网，我们满心欢喜地宣扬耶稣的名，因他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我们能蒙神的赦免，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而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流血牺牲。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就能罪得赦免，被称为神的儿女。如果你有信仰上的疑问，欢迎你到 BBN 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BBN CHAT.ORG

当犹太人遭受逼迫的时候，莫迪改托人回复了以斯帖，说你此时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又说道，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无论处在怎样的地位，在什么地方，都要牢记我们的使命，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与主基督连结，结出圣灵的果子与福音的果子。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你一起来背诵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0: 认识圣经，
1: 昨天我们从耶利米书第九章看见耶利米名副其实是一位哭泣的先知，他不是站在第三者的地位去向以色列人传出将要灭亡的信息，劝他们悔改，他乃是因为爱自己的同胞，眼看他们将因为不肯悔改而招致亡国的命运，他的眼泪禁不住泉涌而出。第九章第一节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的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耶利米更希望自己能够走到旷野去，好看不见百姓的罪和将要受的悲惨的命运，他的内心是撕裂痛苦的，难以形容的。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耶利米书第九章，我要读23跟24这两节的经文。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两节经文十分宝贵，可以独立的引用，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记得，这些话是对一些拒绝神话语的人说的。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我们所引以为荣的自然就是我们的智慧、财富、能力，但同时不可少的也是我们的道德、国民的品格、直述以及表现，这些都是重要的。而只有认识神、尊重和实行神话语的人才会有好的道德和品格。我们必须放下自我的骄傲和假想，真实的行在神的道中。